0: 从守护无毒的青春。
1: 有些人走了，他依然活着。
2: 他当时间我差不多都在这边等着看着他，他每次看到我就很开心。
3: 我想跟父亲说，您教给我的正直和善良。
0: 潘东升生前是福建省公安厅党委委员，福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从警37年，忠诚履职，甘于奉献，最终倒在了工作岗位上，年仅57岁。
4: 我一想起潘局长，脑海里就想到潘局长好像还就是坐在我们职业调度中心的最后一排的椅子上。
5: 他也会在旁边啊，跟左邻右舍啊会去聊天。
6: 我没有感谢他。
1: 潘东升，
6: 没有感谢他。
1: 民警说他爱笑，同事说他温暖，家人说他清廉，人民说他担当。
0: 从三明到福州，从互联网加便民服务到首接首宜责任制，从智慧治安到大数据交通，危难之际总有潘东升冲锋一线的身影，任务当前总有他忘我奔波的忙碌。谈起业务，潘东升是大家公认的技术型人才，专家型干部。护一方稳定，保一方平安，促一方发展，用生命诠释忠诚的优秀公安局长，时代楷模潘东升。
7: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8: 行了，我来吧。
9: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0: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8: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9: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1: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2: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9: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1: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8: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9: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3: 辽宁首家京东奥莱，万隆京东奥莱超值福利来袭，卡帕童鞋149元任选两双，全场450带500，正品好货性价比拉满，实惠又划算，赶快来门店挑选，别错过捡漏好机会。
1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蓝瓶欧派再决定。
1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蓝瓶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14: 辽宁蓝瓶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5: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9。
1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7: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汽车在行驶过程当中会产生一些积碳，不仅会让油耗有所增加，而且呢还有可能引起发动机故障。这时候我们一般选择清洗油路。

但也有车主反映，积碳清洗完之后，油耗不但没有降低，反而升高了，发动机抖动也更严重了。是洗涤机有问题呢，还是没洗干净导致的呢？今天就来说说啊，清洗积碳后油耗不降反升的原因。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这是来自于邓紫棋的《画》。

画是一首似水彩画一般简单直接的情歌，温柔和眷恋是他的画笔，思念和期许被记录在旋律中。邓紫棋在这首歌的表现上更加丰富，口气和声音情绪越发婉转并充满质感。回到我们刚才积碳清洗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科普一下什么是积碳。积碳是指聚集于发动机内部的进排气门、进气道、燃烧室还有喷油嘴等部位的碳与黑胶物质。积碳的形成是多方面的，如果不及时清理，会降低动力输出，会让你感觉踩油门很肉，发动机的油耗会增加，严重的时候会面临拉缸的危险，甚至会伤害发动机内部周边零件，并造成类似敲击缸体的声音，那就是爆震。所以说清除积碳是很有必要的。那么清理积碳有哪些方法呢？一首歌曲之后为您揭晓。

学之间的动物世界，简约而不简单，旋律很有艺术感，既保留了流行歌曲的质感和流畅，又巧妙地运用动物的眼光和身份表达人性的复杂。再来说清洗发动机积碳的话题，发动机拆洗是清理积碳最有效的方法，不过整个过程需要大量时间和精力，价格也是最贵的。除了拆洗，积碳还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法来清洗。第一是汽车打吊瓶，在发动机上方吊一个瓶状工具，然后把清洁剂倒入瓶装工具里，通过导管导入到发动机内部，达到清洁积碳的目的。第二个呢，就是机洗，把清洗剂注入一个机器里，然后用机器加压碰到燃烧室，让清洗剂与积碳进行反应溶解，再把废液给抽出来。

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清洗积碳之后油耗不降反升的原因有很多。首先，假如原本积碳很多，清洗完之后短期内油耗上升是正常现象，这是因为原来喷油嘴被积碳堵住了一部分，那相同时间内喷油量就会变少，发动机电脑为了能够使车辆继续平稳的运行，就会调整喷油时间，让喷油时间变长，喷出的油量就会增多，发动机才能正常运行。但电脑调整

那幅度呢是有限的，当调到最大幅度之后就不能再调整了，此时积碳会继续增加，就会出现各种故障现象，那就必须要清洗了。

清洗积碳之后油耗不降反升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把积碳清洗之后喷油嘴的孔隙变大了，但是发动机的电脑反应不了那么快，喷油时间还是原来有积碳的时候那么长，喷油数量呢就会增加，同时有一部分燃油不能完全燃烧而被排出，油耗也会增大，当大约行驶了几百公里之后就会逐渐的恢复正常，这段时间呢只能等待，无法用解码仪来对喷油嘴进行这个初始化的设定。那么预防汽车积碳的方法还有哪些呢？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和您接着聊。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回到刚才的话题，积碳清洗完之后有可能会遇到突然打不着火或者发动机抖动更严重的情况，原因是什么呢？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可能是近期

门上的积碳没有清洗干净，而且积碳还处于比较坚硬的状态，导致进气门关闭不严，无法着车。也就是说，原来有积碳的时候啊是平整的，能够紧密闭合，现在呢积碳清洗掉一半，还有一半在上面，那么洗掉的那一半处就会有孔隙，无法闭合了。所以有时洗完了积碳之后，感觉车比以前更陡了，可能就是没有洗干净造成的。继续来听歌，这是刀郎的《西海情歌》。

西海情歌发布于2006年，歌曲创作源于发生在可可西里第一个牺牲的志愿者的故事。刀郎在一次采风当中听到了流传在西海的这个故事，感动之余写下了西海情歌。在这首歌里，刀郎回归了他原有的对于民族音乐的追求。刀郎的歌曲沙哑沧桑，就像从西域大漠吹过来的风沙，歌词有着较强的叙事性和画面感，散发着北国男子粗犷豪迈的气魄。如果说刀郎属于尘世的歌者，那么容中而假望母则是用天籁之声传递中国爱。来听天籁之爱。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回到我们的话题，汽车有了积碳该怎么办呢？其实不管是什么车，出现积碳都是正常现象，尤其是那些城市中的代步车，日常低速行驶中很容易形成积碳。处理积碳最好的方法就是清洗。不过也有人会说，积碳不用怕，跑跑高速拉一下就好了，根本不用洗。那么拉高速到底能不能够清除积碳呢？答案是确实可以，但效果不一定达到您的期望。如果是固态的积碳，就像是煤气灶上的那种积碳，拉高速是没办法彻底清除的，需要到汽修店请专业的师傅来给清洗一下。

就在你的周围，他也会望向你，连星星都会作陪。他用怎样的方式去装饰着梦境，脑海中的共鸣，契约上的 soul mate。 soul mate 会是爱情的幸存者，无所忠诚共赏今夜的月光，就像场电影，把天光作为剧场，在阴影的戏票里。

在日常当中有什么办法可以减少积碳呢？请记住以下几点。第一，使用高质量的燃油，尽量的到可信赖的正规加油站加油，不要加来历不明的低廉燃油。第二呢，就是避免长期低转速之下行驶，定期去拉一下高速，让气缸内一部分积碳被燃烧。然后呢，第三点就是经常要清理空滤，并且要清洗喷油嘴还有节气门。第四就是不要长时间的怠速开空调。刚才啊，我们跟您介绍了这个日常处理和预防积碳的办法，希望对您有一定的帮助。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个有力的脚步都迈出坚实的自信，给别人一个灿烂的微笑，好心情油然而生，让自己活力满满。现在时刻上午九点。
1: 9 o'clock AM。
2: 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每一次出行都是一场旅程，而安全则是抵达幸福的通行证。请牢记，宁停三分，不抢一秒，让文明出行成为习惯，让交通安全常驻心间。在喧嚣的城市当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步伐不再矫健，他们的眼神不再明亮，他们就是我们身边的老人。也许他们在等待一个温暖的问候，也许他们在期盼一次耐心的陪伴。让我们停下匆忙的脚步，多去关心老人，给他们一个微笑，陪他们聊聊天，帮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关爱老人，传递温暖，让每一位老人都能安享幸福的晚年，让爱永不缺席。别让好奇心打开潘多拉魔盒，青少年朋友，毒品伪装成糖果、饮料、贴纸，看似新奇，却暗藏致命陷阱。远离陌生物品，拒绝尝鲜邀请，守护生命的纯净，无毒的青春才是最耀眼的光芒。系好安全带，不是为了应付检查，而是为了在意外来临时给自己多一份保护。安全细节关。

0: 乎生命。
1: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0: 在万隆生活中心藏着这样一锅沸腾的烟火气，有人为他的服务而来，有人为他的品质留下，而万隆恰好懂这种对品质的坚持，所以有品味的人选择海底捞，有远见的品牌选择万隆生活中心。海底捞万隆店，品质相聚，只等你来。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升级六针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园对过，电话62588898。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红颜阅读，欢迎大家来聆听我们半小时的阅读时光。我们为大家读到这本书叫做《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目前呢我们读到了第四章的内容，一念之转，活出不一样的人生。今天我们共同来关注，你也许并没有认真的生活。

工作也可以是件快乐的事情。假如有可能，你打算什么时候退休啊？跟大多数一样，我也曾经希望早点退休，现在我已经超过50岁了，却依然在工作。为什么人们希望早点退休呢？因为工作并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要养家糊口。如果能够实现财富自由，就可以早点退休，干自己想干的事情。可这谈何容易啊？于是大多数人不得不干着自己并不愿意干的工作，越活越不开心。而另外一些人呢，他们早就实现了财务自由，不用靠工作来养活自己，可他们依然在工作。我认识一位叫苏西·史密斯的老太太，已经70多岁了，每年呢从遥远的美国来到中国讲课，每次见到她都感觉越活越开心，越活越有活力。为什么苏西·史密斯能够享受工作并且越活越开心呢？

20年前，我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游学业务，当时呢，请了一位叫阿周的台湾资深导游和我们同行。那个时候，阿周已经60多岁了，还在满世界的跑。本以为他是为了生活不得已工作，后来我发现，他竟然是开着奔驰住豪宅的富翁。我忍不住问他说：“你为什么不在家里好好的享受人生，还要出来和我们东奔西跑这么辛苦呢？”他乐呵呵地说：“你觉得我辛苦吗？我不觉得呀，你们花钱请我满世界玩，我觉得很好呀，我根本没把它当成工作。”我看他整天乐呵呵的，就像个老顽童，天大的事情在他面前都不是事儿。我想他是真的把工作当成了玩乐。和大家相反，当时的我虽然在周游世界，整天游山玩水，却常常感到疲惫，因为对当时的我来说，旅游仅仅是一份工作。那时的我并不能像阿周那样把工作当成玩乐。

什么有些人能把工作当成玩乐，而大部分的人在工作当中苦苦煎熬度日呢？几年前，我初到纽约的中央公园，突然被这里的景色迷住了。那天公园里呢，恰巧在举办马拉松比赛，看见赛道两旁百花盛放，我突然有股想跑步的冲动。第二天早上，我便尝试了人生的第一次10公里。中央公园的跑道实在太美了，到处呢都盛放着樱花、海棠、玉兰。跑步的时候，我总是忍不住停下来拍拍照、看看花。当天跑完全程，成绩呢是1小时16分。因为不是专心的跑出成绩，休息两天之后，我再次的尝试。这一次呢，没有赏花看景，专心跑步。可两次跑步的成绩差的并不大，仅相差几分钟而已。这次跑步让我回想起十几年前上的课程，老师对我说的那番话：你整个人只活出了一个成人的状态，心中只有目标，完全没有儿童的活泼，也没有父母的爱心，你这样活着有意思吗？说实话，他当时问的话让我哑口无言。那个时候的我做事呢以目标为重，心中当然只有工作了，凡事冷静又理性。我一直为自己做事高效而自豪，却没想到在高效的同时，人生不知不觉当中也失去了很多。我失去了什么呢？在这里呢，先跟大家普及一下美国心理学这个相关的一些理论。伯恩把人的内在它分为5个部分，接下来和大家共同分享。第一个部分呢是爱心父母。一个人天生对别人是具有爱心、支持、肯定的部分。第二个呢是批评父母，这个部分呢会促使我们批评、贬低、禁止、惩罚和控制他人。第三个部分呢是成人，成人我的状态比较理想、客观和没有什么情绪，以现实为基础，并以成熟、客观、逻辑以及理性思维这样的态度去对待他人。第四种呢是顺从儿童，自卑懦弱，容易顺从别人，会显得幼稚，感到软弱无助，会迎合别人的期待。第五个就是自由儿童了，像孩子般天真活泼快乐自在的部分。

国人认为呢，一个人的内在一般会同时具有上述的五个部分，但是由于每个人的成长背景不同啦，某些部分呢会在成长过程当中被强化，而其他部分呢就会被压抑。以我为例吧，因为生存的不易，我的成人部分早早的被强化了。我们再预习一下啊，成人部分指的是什么呢？会用成熟客观逻辑以及理性思考对待他人哦。那与此同时呢，我的自由儿童部分在生存的压力下不知不觉就被压抑了，于是呢我只活出了人生的一小部分，而失去了人生本该拥有的很多乐趣。以前的我一直认为玩乐会耽误正事，但从阿周身上我看到了，正是因为他善于玩乐，他才能带给我们快乐。正因为他们能够随时的处在玩乐的状态，才能更好的保持自己工作的状态。也正因为如此呢，他成了一名著名的导游，收入一般是其他导游的好几倍。这次跑步的体验让我更深的体会到当年老师对我的教导，只要路程足够的长，赏花看景其实并不会影响我们的目标，恰恰相反，因为一路上欣赏美景，让旅程也充满了乐趣，这样的过程和结果都是快乐的。而当我们只专于目标的时候，就会忽略旅程的风景，这样的结果呢就会越做越累，越累越不想做，只盼着早点退休，那何来快乐可言呢？工作也是如此。

快乐的人生意味着做大多数事情的时候你都是快乐的。工作占了人生的三分之一，如果工作不快乐，那三分之一的人生基本上就白活了。如何才能快乐的工作，享受工作呢？我想已经从我跑步的经历当中得到启示了。如果跑步只是为了跑步，那跑步可能会变得非常的枯燥。同样呢，如果工作只是为了工作，那工作将何等的乏味呢？阿周之所以在退休的年龄还在工作，是因为他能在工作当中找到乐趣。从工作当中找到乐趣的方法其实很多，其中一种叫庆祝。人类在发明语言之前呢，就已经懂得用庆祝这一词来形容对生命的感恩了。部落群体当中，人们会在火堆旁起舞，或者用歌曲传情。后来呢，我们发明了节日，用来庆祝一年耕耘后的成果，感恩天地的同时呢，也分享幸福的喜悦。但如今呢，真正会庆祝的人却是越来越少了，这是为什么呢？

方面呢，是因人们总是习惯把焦点呢是放在负面事情上，习惯于指责和质疑，总是去看那些事情不够好的一面。我相信在生活当中，你的同事、你的家人或者是你的朋友会有这样的人，对吧？好像每天看到他都是唉声叹气的，一进门打招呼

开心的只有他，唉。或者呢，你的朋友经常跟你分享一些事情，总是说一些负面的一些情绪，不开心的事儿，他总能发现。当我们总认为自己以及整个世界都不够好的时候，你想想，用什么样的心情去庆祝呢？第二是呢，我们的观念依旧停留在过去。当我们用过去的观念去评判人物事情的时候，我们看世界方式其实已经是固化的。面对一个固化的世界，又有什么值得我们去庆祝的？孩子之所以能够保持快乐的状态，是因为在孩子眼中，他碰到的每件事儿都是新鲜的。只有那些新鲜的人和事儿，才能让我们从内心的深处产生愉悦，由内而外的感受到愉悦，自然而然的手舞祈祷。我想这也是古人喜欢庆祝的原因吧。而现代人的某些庆祝方式，不过是借热闹的场合掩盖寂寞的心罢了。即使你能感受到快乐，也只是通过外在的感官刺激而获得短暂的快乐，这种快乐过后留下的却是无尽的空虚。

只有由内而外升起的愉悦感才值得庆祝。愉悦来自收获，也是来自成长。如果你的生命都是老旧的、一成不变的，你就感受不到愉悦的。如果呢，你一直盯着自己不好的一面，总用挑剔的眼光去批评、质疑自己，以及身边的人和事儿，哎呀，甚至是整个世界，你很难会有愉悦感。这也许就是很多现代人越活越不开心的原因吧。我们每个人都不甚完整，接纳自己的不完整、不完美，释放内在的自由的儿童，去感受、去改变、去成长，如此呢，才能享受生活、快乐工作。那如何改变呢？其实我们不妨尝尝下面的几个方法。

一点呢是有意识的把焦点放在收获上。事情呢它总是有多面性的，即使是一件看起来很糟糕的事情，只要你愿意，总能从中获得某些收获，至少你可以从中学习到。学习和成长就是人生最好的收获了。当你能够随时随地地看到你的收获，你自然会像孩子般那样开心的。

第二呢，是有意识地为自己的生活设计一些庆祝活动吧，尝试用有趣好玩的方式工作。就像我第一次在中央公园跑步那样，向目标努力时不忘停下来赏赏花。我们的人生足够长，偶尔停下脚步去欣赏美景，感受喜悦和安宁，并不会影响我们人生目标的达成。

社会心理学家弗雷德·布莱恩特这样的一些心理学家等相关的人员指出啊，庆祝可以让忙碌的生活暂时的停下来，打开我们感知的大门，有利于身心健康。当我们停下来细细品味喜悦滋味的时候，就为自己筑起了抵御压力的堡垒。即使一次小小的庆祝，也真的能够滋养我们，让积极的情绪在身体内不断的增长，让我们更加轻松地对待日常的压力。要学会庆祝，必须释放我们内在的自由儿童。为什么孩子能够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呢？因为他们最具活力了，对吧？所以释放我们内在的自由儿童，就能释放我们内在的活力。释放自由儿童并非易事，需要不断地疗愈自己内在的匮乏。其实在生活当中，真的很建议大家多去接触和了解，甚至是学习心理学。其实这是一条自我救赎的疗愈之路。那就像这本书的作者他说，这条路我走了20多年，未来还会继续的走下去，因为这是一条自我救赎的疗愈之路。内在的匮乏会让我们对未来充满着焦虑，而焦虑就会让我们聚焦在生存，失去了生活。不会生活的生存只是一种低质量的生存，而庆祝既是对生活的奖赏，也是对自己生命能量的补偿。当你开始习惯于庆祝时，你会发现什么时候退休已经不再是问题了，因为我们的生命将处处充满乐趣。

迎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鸿雁阅读，感谢您半小时的聆听，我是鸿雁，祝大家这一天都有一份迷人的好心情，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96.5 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点半以及下午4点半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让我们共同步入车闻天下，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

春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我们首先来关注小米鹏程。随着小米汽车鹏程系列新品发布会的临近，大量官方预热内容以及工信部申报的信息已经落地。全网呢，目前关于小米全新增程式 SUV 的信息呈现出了两极分化的状态，一部分是可溯源的官方信息和申报信息，另一部分呢，则是模糊的谍照和各类渠道的爆料。虽然不够严谨，但也直观展示了新车颠覆性的座舱玩法和空间的形态。据了解，小米汽车鹏程系列的发布会将会在7月30号晚上7点举行，主要介绍小米昆仑技术架构，其中包含小米昆仑平台、小米昆仑超级增程、小米昆仑全域安全。同时，大七座旗舰增程 SUV 小米鹏程 N90 MAX、 大五座四驱增程 SUV 小米鹏程 N70 MAX 两款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将会正式的登场。本次小米全新 SUV 系列正式官宣定名为鹏程，英文叫 Sky Nomad。 该系列并非是独立的子品牌，而是属于小米汽车旗下和苏七、玉七平行的独立产品序列。新车将会继续搭载小米品牌标识，官方的 slogan 口号为一车一世界，自在即鹏程。而英文的定名 Sky Nomad 的直译为天空游牧者，进一步诠释了车型无束缚、多场景、全域出行的产品定位，契合家庭用户多元化的出行需求。目前呢，官方并没有发布针对于鹏程中文二字的详细解释。结合小米长期以来的命名体系、产品定位、行业形成认可度最高的解读，鹏字呢大概率延续了小米自研 IP 的体系和澎湃 OS、 澎湃系列的自研芯片同源，强化了小米自研技术家族的认知。而程呢，则是谐音鹏程万里，贴近新车主打的长途旅行、家庭旅居、全域通勤的产品场景，同时也契合该系列使用的增程式动力。二者结合呢，既承接了小米原生的技术基因，又区别于速七、预期的命名体系，从名称上完成了两条产品线的认知格局。那么序列命名规则呢，区别于速七、预期纯电车型的体系，鹏程则是启用了全新 N 代号的体系内容。结合目前官方的披露、工信部申报的信息，鹏程规划 N70、 N90 两大核心车型，首发旗舰 N90， 后续落地 N70， 该顺序是自上而下的标准产品布局策略。 N90 定位为大型旗舰级 SUV， 车身的尺寸、硬件配置、空间拓展能力将直接拉满，对标市场主流大型旗舰家用 SUV。 发布会率先亮相 N90， 能够一次性把鹏程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的产品形态完整的进行展示，确立鹏程系列的产品高度。那么从目前已经公布的信息来看呢， N90 定位为大型家用 SUV， 主打多孩家庭、长途自驾、户外旅居用户群体，锁定中高端细分市场。后续所推出的 N70 为中大型主流家庭 SUV， 车身的尺寸、配置体系将更加亲民，这种旗舰独立品牌走量车型冲销量的布局模式形态，也是完善产品矩阵的核心策略。

另外呢，本次鹏程全系将搭载增程式动力系统，而并非是纯电动力，是基于车型的定位、车身结构、用户场景、市场需求的产品解决方案。从车身的物理特性来看呢，鹏程尺寸定位为方正的大尺寸 SUV， 为了保障最大化车内空间和座舱拓展的能力，采用更加方正的车身造型。而对比纯电动动力来看呢，大电池增程方案可在合理控制电池的体积、整车重量和制造成本的前提之下，平衡日常通勤能耗和长途的续航能力。那么从用户核心的使用场景来看呢，新车所搭载最高76千瓦时的电池包，最高 CLTC 纯电续航能力达到565公里， WLTC 工况最低的亏电油耗为每百公里5.7升，可以完全的覆盖用户日常的城市通勤、短途代步的纯电出行需求。而增程器呢，则是作为长途的出行兜底方案，解决了高速出行、偏远地区出行的补能焦虑。

另外，小米官方表示，小米鹏程全系车型搭载同款增程器，均执行统一的保养标准，没有高低配的差异。增程器首次保养之后，每三年或三万公里保养一次即可。小米增程器的代号为 M15DRE， 这是小米汽车和多安动力深度定制的增程系统，优化设计了57个零部件，其中重点开发占整机成本接近50%的7个核心零部件，以降低硬件层面的运转损耗，为实现长期保养周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另外，据了解呢，这台 1.5T 的增程器最大功率为112千瓦。我们再来关注鸿蒙智行所推出的尊界。日前，记者从官方了解到，尊界十代旗舰 PV 以及华为全场景新品发布会正式定档8月5号的下午2点30分，届时尊界 PV 将会正式的上市。据了解，尊界 V680 预售价格65万到90万元之间，尊界 V800 预售价格80万到120万元之间，预售开启23天，新车订单已经突破。

0: 每一个灿烂的上午都应该搭配美丽的心情，无论阴晴，城市都在哼着歌，让声音的明媚照进你的心里。现在时刻上午十点
1: 10 o'clock a.m.
2: 请不要将垃圾随意乱堆乱放，维护环境卫生，营造良好环境，共创美好家园。
3: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4: 以道德立身，以礼为本，做文明公民，加强礼德建设，创建文明城市。预防校园侵害，创建平安校园。
3: 健康是生命的基石，是幸福生活的源泉。让我们从合理饮食、规律作息、适量运动做起，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星点火光，燃的不只是烟草，更是生命线。拒绝烟草，给孩子一个纯净的呼吸空间。森林是地球的肺，河流是地球的血脉，保护自然生态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生命。拒绝乱砍乱伐，减少污染排放，让大自然重现生机。排队是一种秩序，也是一种美德。在公共场所，让我们自觉排队，不插队，不拥挤，用文明的行为展现城市的形象，让文明成为我们共同的习惯。
5: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

0: 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1: 饮食搭配有讲究，运动锻炼有妙招，食用养生小贴士，让健康成为我们生活的底色。健康大于圈，用科学守护您的健康。健康生活从健康大于圈开始。饮食搭配有讲究，运动锻炼有妙招，食用养生小贴士，让健康成为我们生活的底色。健康大于圈，用科学守护您的健康。健康生活从健康大于圈开始。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报一圈，我是邹邹。在这阳光初绽、充满希望的上午，一档专注于您健康福祉的节目与您准时相约。新的一天刚刚拉开帷幕，就如同我们的身体每一个清晨充满了无限可能。但在快节奏的时光里，您是不是一边常常忙碌于奔波，一边隐隐担忧身体发出的小警报？别担心，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像贴心的健康卫士，一起深入探讨这些日常的健康困扰，让我们一起用知识守护健康，向着美好的每一天出发。我们今天来关注的健康问题啊，是肾脏。肾脏呢，是人体的排泄器官，堪称人体的净化中心。血液当中的好坏物质都要通过肾脏过滤来吸收，那么从而维持我们身体各种物质的平衡。因此呢，保护肾脏健康这件事情应该刻在我们的 DNA 里，日益践行。可具体应该怎么护肾呢？其实啊，我们从最简单的不伤肾开始是最为合宜的。例如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啊，几种食物吃多了可能会危害到肾脏的健康，尤其是呢肾不好和肾病患者一定要注意，少碰高盐值的绿叶菜，否则啊伤肾于无形。在大众心目当中啊，绿叶菜呢向来是天然有机健康的代名词，很多人啊一餐呢就能吃一盘。然而呢，大家却不知道有一部分的绿叶菜钠含量其实不低，是妥妥的高盐的蔬菜，长期啊大量吃对肾很不友好。例如说呢，茴香菜、茼蒿、芹菜、奶白菜、空心菜、小白菜等等。特别是啊前三种，它的钠含量竟高达186毫克、161毫克、159毫克。或许有些人呢不清楚钠和盐的关系，其实呢食用盐啊就是由氯化钠组成，那么其中呢钠所占比例接近40%，由此可以推算出食物盐的含量等于食物钠的含量除以40%。以茴香来举例啊，其的盐含量为186除以40%，那么就等于465毫克，即0.465克。乍一看啊，貌似不算多，但是啊，大家想一想，这只是100克茴香的含盐量。那么大家都知道呢，茴香菜等绿叶菜在烹饪过程当中会大量的缩水，要炒一盘出来啊，至少需要几百克的鲜菜。

如此一来呢，有多少隐藏的纳言神不知鬼不觉的就进入到餐盘当中了。这还不算炒菜的时候我们额外加的精盐、生抽、蚝油、豆豉等等。我们日常饮食当中的95%的盐分啊，是由肾脏代谢掉的，摄入的盐分越多呢，肾脏的负担也就会加重。加之钠具有亲水性，盐中的钠呢会导致人体的水分不易排出，钠在体内累积，同时呢易引起水肿，因此呢加重肾脏的负担，致使肾脏受损。所以说啊，在节目当中建议大家炒绿叶菜时候呢，尽量少放盐和调味品，吃菜的时候呢也不宜喝菜汤。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百千，我是邹邹。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和大家聊一聊对肾脏不好的两种水果。首先第一种是杨桃，杨桃具有一定的肾脏毒性，这可能与杨桃当中的刺激性神经毒素草酸盐有关。进入人体的草酸盐大多是通过肾脏排出体外，如果没排出呢，进入血液会和其中的钙结合成草酸钙。那么一旦草酸钙沉积在肾脏，肾间质啊长期处于慢性炎症状态，久而久之呢，肾脏功能受到影响，严重时会引起中毒，甚至导致生命危险。此外呢，杨桃本身也会损伤肾小球毛细血管基底膜和上皮细胞，导致血尿。因此呢，建议肾功能不全者，或有肾病或曾患过肾病的人群，不要吃杨桃。而肾功能衰竭患者以及接受肾移植、血液透析和腹膜透析的患者，不但要禁食杨桃，还要禁食杨桃加工制品，否则呢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毒性反应。需要注意的是，即使是健康人群呢，也不能随意的吃杨桃，每日呢最多吃不超过两个，且不能在饥饿状态下或大量出汗后机体处于缺水的状态时吃。否则啊，如果在短时间内吃大量的酸杨桃汁，那么血肌酐会突然的升高，出现急性的肾功能衰竭。

们再来关注第二个水果。第二个水果呢是西柚。首先我们来说明一点啊，西柚的本身并无过错，不会直接的伤肾。问题出在它所含的呋喃香豆素会和一些药物发生反应，进而影响肾脏的健康。呋喃香豆素呢会抑制肾脏当中代谢酶，那么代谢酶的活性影响药物的代谢，导致药物在体内蓄积，血液当中的药物浓度异常升高。如此一来呢，不但容易进一步加重肾脏的代谢负担，同时呢会增强药物的药理作用和不良的反应，进而损害肝肾功能。举个例子啊，高血压患者如果在服用某些降压药期间呢吃了西柚等柑橘类的水果，那么降压药的效果会叠加数倍，导致患者血压骤降，出现危险。虽然说呢这类反应在个体之间存在差异，且不同的药物呢受到的影响不尽相同，但有数据显示呋喃香豆素整体上可使药物以2到10倍的血量进入血液，因此呢风险不如忽视，如果长期服药，肝肾功能不全者更需警惕。目前已经知道的有80多种的药物与西柚犯冲，其中呢有一半以上可能导致严重的不良反应，比如说胃肠道出血、肌肉瘫痪、呼吸衰竭、肝肾功能损害

那么提醒大家啊，吃西柚约三天之后呢，富含香豆素对于人体的作用才会渐渐消失，而很多患者需每日服药，所以呢，稳妥起见，常服药物的人群啊，但凡是在吃药，那么就不要吃西柚了。至于呢，肝肾不好但未服用一些与西柚犯冲的这个药物的人群啊，那么是否能够吃西柚呢？可以咨询医生，结合肝肾功能的状况和用药的情况来综合判断。事实上呢，除了西柚、柚子、酸橙、青柠、宽皮橘等等柑橘类的水果当中，也含有富含香豆素，不过呢，含量比西柚低，危险性呢也相对较低。考虑到品种不同啊，富含香豆素的含量也有比较大的波动，所以说呢，没有必要冒险的食用。如果实在想吃啊，可以咨询专业的医生和药师。

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啊，有三种水喝了会伤害我们的肾。那么第一种呢是老火汤，想要煲一锅鲜香味美的老火汤，一定要有骨肉、鸡架、猪骨、瘦肉、动物内脏等等。那么二呢是煲汤时间够久，通常呢要煲三炖四，即煲三个小时，炖汤四个小时啊。那么这都会让汤中的嘌呤呢是越煲越多，人体一旦摄入过多的嘌呤呢，就会生成大量的尿酸。如果体内的尿酸沉积过多，就会导致高尿酸血症、痛风、肾结石、尿酸性肾病以及肾功能不全等疾病。所以啊，建议肾病及三高患者、肥胖人群尽量不喝老火汤，健康人群呢每周最多不要超过三次。第二种呢，伤肾的水是浓茶。浓茶呢不但看着茶色浓，有点浑浊，尝着呢味道也很苦，没有茶的清甜，而且更重要的是呢含氟量较高，

氟主要通过肾脏排出体外，如果体内摄入过多的氟呢，超出肾的排泄能力，那么肾脏的负担无疑会加重，严重时呢会导致氟在肾里堆积，对肾直接造成伤害。此外呢，浓茶有较强的利尿作用，对于肝肾发育不全以及本身肾脏就不太好的人来说呢，常喝无异于雪上加霜。建议啊，肾不好的人呢忌喝浓茶，健康人群尽量不喝。第三种呢，就是大家熟知的含糖饮料。长期含糖饮料不离口，身体摄入大量的糖分，容易导致以下不适与疾病。首先第一种呢，就是会导致慢性的肾病。2024年，中山大学电子科技大学的研究人员在《营养学前沿》期刊当中发表一项超19万人的大型前瞻性研究，发现与不喝的人相比，每天摄入超250毫升的含糖饮料、人工甜味饮料，那么慢性肾病的风险呢，分别增加45%和52%。含糖饮料当中的糖、磷酸盐会导致人体的钙离子流失，使尿液当中的钙浓度随之升高，久而久之呢，容易形成肾结石或尿路结石。饮料当中的电解质、香料、色素、防腐剂会使肾小球过滤的负担加重，进而呢影响肾功能。建议啊，健康的人群呢，平时应当少喝含糖饮料，那么肾不好的人呢，尽量不喝。

0: 每一个现在都是下一秒的刚才，把握当下，珍惜时光，让整个上午都变得事半功倍。现在时刻，上午11点。
1: 11 o'clock a.m.
2: 说文明话，办文明事，做文明人，建文明城。
3: 绿色生活，从我做起，为地球添彩，让家园更美。
4: 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近日发布《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关于规范电视直播频道业务秩序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电信运营商、各互联网电视集成平台一律不得继续违规发展各类互联网电视直播新用户。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显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霸一轩广东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新闻大厦、红海新区工作站、卢屯工作站、安平工作站、寻悦工作站，真诚为全区市民服务。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
5: 生活幸福来自安全，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3: 戒烟就像一次勇敢的旅行，让我们勇敢迈出第一步，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
6: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3: 万隆生活中心4楼谦虚自助火锅，自助超值来袭，仅需49元，畅吃全场，真材实料看得见，鲜肉鲜虾无限供应，用餐不限时，菜品丰富多样，锅底口味齐全，大口吃肉，畅快吃虾，超满足，性价比拉满，朋友小聚解馋打卡好去处，赶紧约上亲友前来体验。

欢迎回来，让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万隆生活中心一系列的活动吧。首先让我们共同来关注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大邑圈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预订热线153-0417-0936。渔圈夜市新规划全面升级，一天几小时狂揽收益，一年躺赚半年自由。每个月会有不同的活动加持，客流层层加码，专业的运营扶持，全网推广，你就是下一个网红商户。目前呢，黄金摊位限量开抢，财富电话呢是153-0417-0840，拨通电话开启您的财富大门。红旗大集呢是地处日月大道与火山大街交汇处，作为地区最大的农产品交易平台，大集占地13万平方米，摊位呢有3000余个。为了提升广大顾客的消费体验，红旗大集呢是增加了周末市集，也就是每个月的阳历尾号2580号和周末，咱们大家都可以赶大集了。推荐大家赶大集的时间是早上的7点到中午的12点。招商电话153-0417-8889。

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三楼呢是以家庭为核心，融合了母婴关爱、文娱游乐、兴趣启蒙、亲子互动于一体的儿童友好空间。四楼呢叫做新万后街，同时这个地方还有叫三街一地的网红街区。七楼是空中花园，在首层是特别设立了银龄服务平台，深切关怀银发族群的品质生活需求。

紫云书房万隆生活中心的6楼全面升级了，目前的南侧是沉浸式的自习室，北侧呢是社交空间。这里边有手磨的咖啡、果茶饮品以及自营的小吃美食，品一杯美式，享受一段悠长的午后时光，让学习和阅读变得更加的惬意。万隆生活中心4楼紫云影城即日起呢开通了企事业单位包场观影的通道，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153-0417-0860。京东、奥莱、辽宁首店重磅来袭，目前是入驻了万隆生活中心，超5000平的超大空间，打造一站式品质生活购物的天堂。再来关注红旗大吉家居生活雅吉。

由原先的红星美凯龙商场唤醒而生的，以家居和美学相融为理念，重新定义了居家生活的体验，汇聚了家居零售、居家生活、设计服务等多重的板块，打造场景化体验加全链条服务的一体化生态。最后，让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万隆生活中心的美食吧。千虚自助火锅，万隆生活中心的四楼，这里边有手切的鲜肉毛肚牛蛙，接着一种特色的涮品，就餐不限时不限量，特色美食欢迎品尝。蜀菜香爱的成都，地道川菜麻辣鲜香，期待您的光临。最后来关注海底捞，万隆生活中心的五楼，营业时间呢是上午的10点到晚上的22点。

0: 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午间时分，和你爱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中午12点。
1: 12 o'clock, moon time。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
3: 行车喇叭不乱鸣，城市交通更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
4: 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安全使用切莫疏忽大意。
5: 珍惜资源，拒绝浪费，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利国利民。
6: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5: 汇集全屋定制，瓷砖地板，卫浴洁具，沙发软床，灯饰窗帘，智能家电全品类，家居建材，从毛坯整装到软装搭配，一站式配齐，理想居所。装修不用东奔西跑，好物一站挑选，品质售后更有保障。营口霸一圈，红旗大吉，家居生活雅集，恭候莅临品鉴。
7: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8: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9: 明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1: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汽车在行驶过程当中会产生一些积碳，不仅会让油耗有所增加，而且呢还有可能引起发动机故障。这时候我们一般选择清洗油路，但也有车主反映，积碳清洗完之后，油耗不但没有降低，反而升高了，发动机抖动也更严重了。

是洗涤机有问题呢，还是没洗干净导致的呢？今天就来说说啊，清洗积碳后油耗不降反升的原因。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这是来自于邓紫棋的《话》。

画是一首似水彩画一般简单直接的情歌，温柔和眷恋是他的画笔，思念和期许被记录在旋律中。邓紫棋在这首歌的表现上更加丰富，口气和声音情绪越发婉转并充满质感。回到我们刚才积碳清洗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科普一下什么是积碳。积碳是指聚集于发动机内部的进排气门、进气道、燃烧室还有喷油嘴等部位的碳与黑胶物质。积碳的形成是多方面的，如果不及时清理会降低动力输出，会让你感觉踩油门很肉，发动机的油耗会增加，严重的时候会面临拉缸的危险，甚至会伤害发动机内部周边零件，并造成类似敲击缸体的声音，那就是爆震。所以说清除积碳是很有必要的。那么清理积碳有哪些方法呢？一首歌曲之后为您揭晓。

薛之谦的《动物世界》简约而不简单，旋律很有艺术感，既保留了流行歌曲的质感和流畅，又巧妙地运用动物的眼光和身份表达人性的复杂。再来说清洗发动机积碳的话题，发动机拆洗是清理积碳最有效的方法，不过整个过程需要大量时间和精力，价格也是最贵的。除了拆洗，积碳还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法来清洗。第一是汽车打吊瓶，在发动机上方吊一个瓶状工具，然后把清洁剂倒入瓶装工具里，通过导管导入到发动机内部，达到清洁积碳的目的。第二个呢，就是机洗，把清洗剂注入一个机器里，然后用机器加压碰到燃烧室，让清洗剂与积碳进行反应溶解，再把废液给抽出来。New day, shower in the sunshine. See that, tint on the skin tight. No kind of tool to make blood, so we're away. Oh my baby, never keep me waiting. Guess it, what I'm gonna say. Make it as loud as you can hear. Love you, honey and honey. Trust it, I'm a mermaid.

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清洗积碳之后油耗不降反升的原因有很多。首先，假如原本积碳很多，清洗完之后短期内油耗上升是正常现象，这是因为原来喷油嘴被积碳堵住了一部分，那相同时间内喷油量就会变少，发动机电脑为了能够使车辆继续平稳的运行，就会调整喷油时间，让喷油时间变长，喷出的油量就会增多，发动机才能正常运行。但电脑调整的幅度呢是有限的，当调到最大幅度之后就不能再调整了，此时积碳会继续增加，就会出现各种故障现象，那就必须要清洗了。

清洗积碳之后油耗不降反升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把积碳清洗之后喷油嘴的孔隙变大了，但是发动机的电脑反应不了那么快，喷油时间还是原来有积碳的时候那么长，喷油数量呢就会增加，同时有一部分燃油不能完全燃烧而被排出，油耗也会增大。当大约行驶了几百公里之后，就会逐渐的恢复正常，这段时间呢只能等待，无法用解码仪来对喷油嘴进行这个初始化的设定。那么预防汽车积碳的方法还有哪些呢？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和您接着聊。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回到刚才的话题，积碳清洗完之后，有可能会遇到突然打不着火，或者发动机抖动更严重的情况。原因是什么呢？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可能是进气门上的积碳没有清洗干净，而且积碳还处于比较坚硬的状态，导致进气门关闭不严，无法着车。也就是说，原来有积碳的时候啊，是平整的，能够紧密闭合。现在呢，积碳清洗掉一半

二，还有一半在上面，那么洗掉的那一半处就会有孔隙，无法闭合了。所以有时洗完了积碳之后，感觉车比以前更陡了，可能就是没有洗干净造成的。继续来听歌，这是刀郎的《西海情歌》。

西海情歌发布于2006年，歌曲创作源于发生在可可西里第一个牺牲的志愿者的故事。刀郎在一次采风当中听到了流传在西海的这个故事，感动之余写下了西海情歌。在这首歌里，刀郎回归了他原有的对于民族音乐的追求。刀郎的歌曲沙哑沧桑，就像从西域大漠吹过来的风沙，歌词有着较强的叙事性和画面感，散发着北国男子粗犷豪迈的气魄。如果说刀郎属于尘世的歌者，那么容中而假望母则是用天籁之声传递中国爱。来听天籁之爱。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回到我们的话题，汽车有了积碳该怎么办呢？其实不管是什么车，出现积碳都是正常现象，尤其是那些城市中的代步车，日常低速行驶中很容易形成积碳。处理积碳最好的方法就是清洗。不过也有人会说，积碳不用怕，跑跑高速拉一下就好了，根本不用洗。那么拉高速到底能不能够清除积碳呢？答案是确实可以，但效果不一定达到您的期望。如果是固态的积碳，就像是煤气灶上的那种积碳，拉高速是没办法彻底清除的，需要到汽修店请专业的师傅来给清洗一下。

你总是望着天空，仿佛云朵就在你的周围，它也会望向你，内心心都会作陪。该用怎样的方式去装饰这梦境？脑海中的共鸣，契约上的 soul mate，so way 会是爱情的幸存者，无所忠诚，共赏今夜的月光，就像场电影，把天光作为剧场，在阴暗的气氛里。

日常当中有什么办法可以减少积碳呢？请记住以下几点。第一，使用高质量的燃油，尽量的到可信赖的正规加油站加油，不要加来历不明的低廉燃油。第二呢，就是避免长期低转速之下行驶，定期去拉一下高速，让气缸内一部分积碳被燃烧。然后呢，第三点就是经常要清理空滤，并且要清洗喷油嘴还有节气门。第四就是不要长时间的怠速开空调。刚才啊，我们跟您介绍了这个日常处理和预防积碳的办法，希望对您有一定的帮助。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闲暇的午后时光，可以惬意的轻声哼唱，也许不经意的一个旋律就能唤醒起美丽的心情。现在时刻午后一点
1: 1 o'clock p.m.
2: 闲置的衣物、书籍、玩具，别让它们沉睡在角落，捐赠、交换、改造，让旧物焕发新生。减少垃圾就是为地球减负。
3: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4: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3: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4: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3: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4: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5: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6: 万隆生活中心正在全程招募项目主理人、合伙人、手艺人，我们提供配套完善的铺面，一分钱装修费都不用出。做餐饮类业态，我们有现成的铁板烧、烤鱼的全套装修。做儿童业态，婴儿游泳、美术教室、早教场地直接拎包入住，还有更多空铺等你来规划，不用从零开始，不用承担高额成本。抢占黄金铺面，联系电话173-0984-5717，173-0984-5717。
7: 伸出一双手，温暖一片心，预防艾滋病是我们全社会的责任。
8: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9: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8: 古装剧看多了吧？
10: 雷厉风行，只会落定。
1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12: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8: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12: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8: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13: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4: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职场上，相信小仙女们都参加过很多大大小小的会议，其中呢，大部分肯定都是为了开会而开会，并没有解决实质性的问题，还浪费时间。这些会议呢，统称为低效会议。节目上半段职场魔方，雨飞想和大家聊一聊，别让低效会议毁了你的效率。低效会议的危害我就不细说了，职场上的小仙女们一定都有痛苦的领悟。下面呢，雨飞就来聊一些提升开会效率的方法，希望对正在开会或者准备开会的你有一点启示。首先呢，要明确会议的主题。99%的无效会议都是因为主题不够明确，就好像你开头方向就走错了，下面所有的讨论都是在浪费时间。好的会议主题呢，有一个重要的特征，那就是聚焦，既不要总结概括，更不能泛泛而谈，而是聚焦在一件具体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事情上进行讨论。比如公司5年战略规划、3年长期发展，这种主题不可能通过一次会议就得出答案。相反，这种会议容易让大家没有边界的进行讨论，反而呢会浪费时间。那么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呢？很简单，拆分，即把这些大

而空的主题拆分成一个个明确的小主题，然后分多次会议来讨论。比如说，公司五年战略规划就可以拆分成为产品研发战略、市场营销战略、渠道铺设战略和人才建设战略。拆分之后还可以再拆分，比如产品研发战略就可以分成消费者趋势变迁研究、新产品研发方向探讨和研发预算规划。会议主题越具体，参会人员就会越聚焦。记住，不要为了开会而开会，开会的目的呢是解决特定的问题。其次，要选对参会人员。很多人都会觉得头脑风暴、集思广益是一种高效产出思路的好方法，但实际的情况却是人越多，能够想出的好点子就越少。国外有一项研究表明，开会人数超过8人，会议效率就会直线下降，最佳的人数呢是5到7人。人太少，意见不充分，思路不开阔；人太多，每个人发言的机会就被压缩，最终呢就会导致一些人开始偷懒，并且寄希望于其他人发言。乌合之众里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人一旦到了群体中，智商就严重降低。为了获得认同，个体愿意抛弃是非，用智商去换取那份让人倍感安全的归属感。这话放在开会上就再适合不过了。会议上呢，一旦出现一个喜欢表达自我的意见领袖，且先不论他说的正确与否，很多人呢会下意识地被他的思路带着走，并且懒于思考。即使有少数持不同意见的人，也会因为沉默大多数的存在，放弃了对自我观点的捍卫，去换取那份表面上的和平。且参会人数越多，这种和平的意义就显得越重要，甚至呢，越过了会议目的的本身。比如说，很多公司喜欢由老板拉着大家开大会，这时如果碰到一个喜欢发言的老板，那么基本上就是他的独角戏。如果会议的目的是宣布信息或者分配任务，那尚可理解，但如果开会是为了讨论问题，那简直就是灾难。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没有人敢公开反对老板的意见。对于老板而言，这同样也是一个危害，因为没有人敢冒死谏言，也就不可能有逆耳忠言。这种会开到最后，很容易演变成了派系战队，从而呢就偏离了最初的目的。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很简单，精选参会人员，从源头上扼杀这个苗头。一是老板不要参加讨论型的会议，所谓讨论会议就是希望通过开会来讨论出特定的解决方案，这种会议老板就不要参与进来了。老板的角色是取舍评估做决定，而不是绞尽脑汁的想办法，这种事情就交给下面的人来做，老板只要看结果而不是过程。做老板一定不要事必躬亲，而是要大胆放权，这个权即是管理权，也是讨论权。这样呢，既节省了老板的时间，也能够让大家放开胆子去讨论，两全其美。二是找到最相关的参会人员。最相关是两个含义，一是责任相关，这个问题谁负责，那么谁就必须参加；二是能力相关，这个事情谁有办法来解决，那么他就是必选之人。但这里要注意啊，能力相关的人不一定也是责任相关，所以邀请参会的时候一定要谨慎，提前打好招呼，征求对方的同意。这时呢，考验的就是会议组织者的情商和沟通能力了。如果还不明白，那就问问自己，这个会议如果缺了谁，就一定开不下去。这个会议是否有他没他都影响不大，这个会议的议题谁最有发言权，按照这个标准先框定5到7个人的席位，然后呢再去邀请。然后就是要设置全程监督，高效的会议就像是写论文，先立论再争论，最后呢得出结论。低效的会议就像写散文，永远都是游离于三界之外，不在五行之中。这里的区别就在于监督者的存在。高效的会议必须设置一名监督者，他的作用有两个，第一个就是修正轨道，当讨论焦点发生偏移的时候呢，及时把大家拉回来。
监督者需要时刻关注会议讨论的内容是否和会议的主题息息相关，一旦发现脱轨了，那么就要及时的提醒大家，尤其是那些横跨上下午的会议，当午休结束的时候，所有人的脑袋还都处于放空的状态，

如果监督者不能及时的把大家的注意力聚焦到议题上来，很快你就会发现讨论的内容就变成了今天的鸡腿新不新鲜，食堂的饭菜可不可口，昨天的综艺又有什么新八卦。监督者的第二个作用就是控制时间，每个议题设置一个讨论的时间范围，一旦发现超时了，无论有没有结果都要停止讨论。要知道会议呢是一项集体行动，一个微弱的影响在集体当中会被乘以数倍来放大，最终呢造成整个团队的低效。当然有朋友会问，那么如果真的在规定时间内讨论不出来结果，那要怎么办呢？记得宁可下次再找一个时间重新开会，也不要让大家耗下去浪费时间。对此时监督者呢要把这次会议已经得出的结论、悬而未决的问题、面临的新挑战等等这些信息都全部的记录下来，以便于下一次开会的时候能够顺利的衔接得上，不必重复讨论。最后呢就不要忘记事后跟进。评价一个会议最后是否有成果，最重要的标准呢就是要看会议纪要写得好不好，它是上一个会议的终点，也是开启下一项工作的起点。一份合格的会议纪要要有五个重要元素，即会议的主题、参会人员、讨论内容、得出结论和下一步的计划。其中呢，会议主题和参会人员宇飞前面已经解释过了，讨论内容就是围绕会议的主题展开了哪些方面的讨论，要用精简的语言进行高度的概括。得出结论是将会议上大家已经达成共识的结论进行一下梳理和归纳。下一步计划是把会议上还没有形成共识的问题、之后要进一步讨论的东西以及已经确认好要做的事情分别进行罗列，这是要对应参会人员的角色，那么谁接下来负什么责任的事情一定要写清楚。需要说明的是，这看起来是个小事情，却起着承上启下的大作用。然而呢，很多时候写会议纪要的都是刚进职场不久的新人，还没有意识到它所存在的意义，写得乱七八糟，前言不搭后语的比比皆是。花时间把这个练好，未来你的职场上一定会收益无穷的。好了，希望我们今天的内容呢能够帮助到被低效会议折磨的小仙女们。接下来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我们精彩继续。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是雨飞，丽人榜样，欢迎你继续回来。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还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联系雨飞，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人生皆庸常，不同的是有的人在这比比皆是的庸常里活出了喜欢，活出了痛快，活出了一种超出庸常的境界。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步入清明花园，来倾听叶夏虫儿的一篇文章，人生总要恣意的活一回。事事顺遂固然是幸，但我更喜欢的是在平淡中插入一波三折、跌宕起伏的情节，遍尝五味杂陈、酣畅淋漓的活，才算体会到了生活的真味与风韵。否则一味沉湎于安谧，或者甘心沦陷在低洼里不思自拔，才是乏味和无趣。生命是五彩纷呈的，即使是一只小虫蚁，也要拥有一颗挑战高处和远方的心，不一定非要赢得自己。世界是何其广大，你的失败不足为奇，也不足挂齿，非要赢有时候就是固执，就是和自己过不去。重要的是你的疆域是一溪还是一井底，是海还是一座山，你想要的是单调的一条线、平静的一个点，还是有风险却千姿百态的生活。活得酣畅淋漓，生命才会趋向完美，光阴呢才不会在左顾右盼中荒废，自然会有诗从远方赶来，替换掉你眼前的苟且。一个人颓废怠惰不前的样子其实很丑，不同于你奔跑跳跃的姿态，那真的很美。你不轻易妥协、不轻言放弃的样子，看起来更是散发着无穷的魅力。蛰居是忍耐，是等待，是有朝一日的蓄势待发。蛰居是静态的出发，是冲天而起之前的厚积，是用力，是无为而为。金蝉蛰居地下十数载，只为了攀上树顶蜕变，换上金缕，获取三天的光明绚烂，夫复何求。虫在秋深严冬隐匿蛹中，与柳绿桃红时破茧成蝶，拥花而舞，何其美哉。世间凡是大隐者，皆是历经了宦海浮沉，或是领略了大悲大痛，看透了人世明暗聚散。没有人一生出来就想隐起来的，一生都在茧丝里如如度过，那未免有愧于活过一次。大凡成功至顶者，都是经历了磨折坎坷，甚或穷途末路。就算是靠着一份坚持、一份睿智达观、一份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快意，淬炼成一颗金石闪闪发光，这样的人生是在黑暗里灿放的光明，是在火焰里练就的飞翔。不敢经历一心坎的生命，才是真正贫乏的，没在苦味里挣扎过的生活，才是叫人真正郁闷的平庸。不惧繁华，在俗世里谁能不沾人世烟火，也不排斥平庸，人生而平凡不必逃避，只是在繁华里修得一颗平常心，莫失了自我，在庸常里修得一身脱俗的气韵，莫泯了一份出淤泥而不染的情怀。生命来来去去就一遭，似乎不跃马扬鞭一把，不破釜沉舟搏一次，有负大好时光，有负多娇的山水。就像鹰，总该搏击长空一次；就像鱼，总要潜入海底一回；就像树，总该有参天生长的一枝；就像花，总要怒放一季。就算从空中跌落，撞到礁石，遇到暴风骤雨，就算没得到，就算最后拥有的也失去，但天空我飞过，高山我攀过，大海我游过，无悔也无愧，得失之间留存一份洒脱。拥有过才能淡泊，经历过才能从容，骄傲过才能谦恭，追求过才能坦然。最后想用潇潇一凡的话来作结：
活着就应该这样酣畅淋漓，在有限的生命里基于自我做最大程度的无限追求，哪管烈焰红唇与银发苍苍闪了别人的眼，哪管逆风飞翔缺少了同伴，着最亮的山开怀大笑，每一刻都做自己想做的，只管做不一样的烟火，闪烁不一样的光芒。分享了刚才的这篇文章，看一下时间呢，本期的丽人榜样又已经

0: 香，沁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你是哪位呢？压力这个词啊，应该是现在很多年轻人中体会最深的关键词之一了。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难免碰到很多自己一时半会儿难以解决的问题和困境。这个时候，我们如果缺乏相应的经验和处理方法，我们一般的反应都是开始焦虑。焦虑对于我们的工作生活来说，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好的帮助，相反，还会使我们的情绪激动暴躁。究竟怎样才能避免产生焦虑的情绪，或者怎样才能快速平复焦虑的情绪？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有很多书籍进行了相关研究，比如今天一凡和大家一起要来读的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职业时间长达35年的美国心理协会成员、临床心理学家罗尔·肖克所著的《反焦虑思维》，这本书也属于这类书中的一本。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这本书。与同类书相比，《反焦虑思维》又有哪些不同之处呢？这本书一共分为4大部分、9个章节。作者在书中首先对焦虑的情绪成因和机理进行了简要介绍。与相关的专业书籍不同的是，作者并没有使用过多专业术语来介绍焦虑情绪的管理，给出了尽可能简洁易懂的解释，负面倾向导致的。通过这本书的阅读，你会知道焦虑的产生其实是很难避免的，而且焦虑往往会让你困在对现实或幻想的担忧和不确定里，不断地做出消极的判断，无法中途暂停对现实进行反思。这些表现其实在我们的日常工作生活中是经常见到的。容易激动的人在处理事物的时候往往不是非常完美，甚至还会引起失眠等症状。究竟如何克服焦虑呢？作者在书中采用了其他同类书籍相同的一些方法，例如每一章节结束部分的小练习，列举相关的范例进行演示等等。例如作者在谈到焦虑时，通过引入玛丽这位焦虑失眠者的例子来进行对应的干预手段，来使其大脑重新达到一个平衡状态，并且进而得出一般性的结论。通过练习，你可以重新疏通大脑。二，通过自我调节和对信念、感受和行为的控制，你就可以做出改变，并能长时间内拥有更加快乐的精神状态。三，你的身体状态反映你的精神状态。这些观点都是通过黑体加粗的字体来突出显示的，这样有利于我们在阅读中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抓住本书的重点内容。也许你会说，这本书真的可以对治疗焦虑有这么好的作用吗？我们不妨来选取文中的一段实际操作的方法，让大家来切身体会一下。你准备好了吗？一起来感受一下吧。当你对未来感到焦虑或疑惑的时候，将你觉得自己无法完成或害怕尝试的事情列个单子，询问自己这些事情是不是阻挡了你冒险的步伐，有多少机遇是因为现实的阻碍而错过的，又有多少是因为那些未被证实、自我强加的信念而遗漏的。现在请进行以下的练习，写下你想要进行训练的信念是哪些，这个训练将会升级你的思维软件。这些信念将会带你去向何方？在脑海中设想这个场景，比如我可以实现任何下定决心做的事情，或者为完成目标，我需要做的是制定几个行为步骤， 收集所有的数据。想象坐在壁炉前，血液流向你的手和脚，重复这个过程。你的手暖和了，你的脚暖和了，最后你的心暖和了。坚持这样的想象，直到你的体温有了变化。专注改变你的生理状态，然后将你的脑波状态转变到阿尔法波，更深的呼吸，将注意力集中到一个愉快的能激发阿尔法波的场景。你可能会进行2至3次深呼吸，让身体里所有的张力得到放松。问自己，我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我想做些什么？我的目标到底值不值得我努力？我愿不愿意付出一切代价来实现这个目标？付出和收获的比例是怎样的？记住，没有所谓的对错，但万事皆有风险。底线是你在追求的事情可以点燃你的生命，你随时都能改变你的思想。现在请不停地重复这些话，我很平静，很放松，我可以没有焦虑地想象我所期待的未来，我正朝着我最期待的未来前行。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反焦虑思维书中的一段文摘练习。书中作者介绍的焦虑治疗的原理，总的来说就是通过各种外在干预手段来使失衡的大脑重获平衡的一个过程。在这个治疗的过程里，书中介绍的方法究竟有用与否，对于阅读的每一位读者而言，只有在实践中才能知道了。不管怎样，希望这本书中介绍的这些缓解治疗焦虑的方法能够真的行之有效。这里是阅读时间，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一凡继续陪你读书。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和作者张辉在他的一篇题为《做个好读者》的文章中分享他的读书心得。即使完全没读过《安娜·卡列尼娜》的人，大概也知道那个著名的开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但或许只有细心的读者才会留心，紧接着这句家喻户晓的名言，托尔斯泰到底写了什么？那是一句异常简单朴素的话：奥勃朗斯基家里全乱了。但就全书故事逻辑来说，或许这才是《安娜》一书实打实的开头。正是以女主人公这位狼狈不堪的哥哥为引线，正是通过他家里所发生的一切变故，老托尔斯泰把我们带到了整个故事的中心地带。安娜因此从莫斯科来到彼得堡，并在火车站与沃伦斯基相遇，而列文也是奥勃朗斯基从小就熟识的朋友。小说开始的时候，与其说他是从外地来拜访发小，不如说他是来追意中人贝蒂。而这种四两拨千斤的写法，在托尔斯泰那里并非绝无仅有。至少我知道，战争与和平也是从外围人物宫廷女官开始写起，并由此延伸到皮埃尔、安德烈等主人公的。老托尔斯泰的例子也许再次告诉我们，优秀作品总是蕴含了作者匠心独运的安排，而我们所缺少的往往是罗丹意义上的发现的眼睛。只是在快餐文化时代，人们不仅放弃了砥砺精进做个好读者的愿望，而且犬儒式的否认了作者的为文之用心。既然作者也是随便写写，孤妄言之，甚至作者已死，读者又有什么必要五内思服左右求之呢？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种阅读哲学还常常以陶潜的名言“好读书不求甚解”来自我标榜，仿佛不求甚解不仅可以是一种正确的读书态度，而且更应该是一种至高的人生境界似的。殊不知，如此引证五柳先生其实是对他的曲解。

因为持这种潇洒态度的人恰恰忘了那段话紧接下来的内容。没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事实恰恰是，作为一个真正的好读书之人，陶渊明非但不反对我们做一个细心的读者，去努力会作者之意，而且他自己还在同情的理解上做了了不起的榜样。一旦真正对作品有所领悟，他甚至达到了一种忘我无我的境界。既耕亦以种，时还读我书，其文共欣赏，一意相与兮，那才是真正的陶敬杰先生吧。看来作者死了之类的说法不过是不求甚解的勉强理由，要真正做个好读者，却还是有必要从陶渊明那里再次出发。这样说当然不是要把读书变成什么高高在上的事情，更不是要把好读者异化为亦步亦趋的四角书柜，浇筑古色穿凿附会更要不得。在我看来，中外有两位读书种子的意见对培养好读者来说最值得重视。一位是英国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他在《普通读者》一书的开篇就引述约翰逊博士的话，主张尽管高雅的敏感和学术的教条对诗歌荣誉会起作用，但我们更应该尊重的却应该是未受文学偏见污损的普通读者的赏识。伍尔夫的关键词是赏识，对他而言，做一个好读者首先是做一个遵循常识的读者，而所谓遵循常识，就是尽可能不带偏见的去阅读作品，尽可能不受已有的成见污损，也就是说回到阅读本来应该有的样子，关心细节、语言、情节、字里行间隐含的意思，以及作者谋篇布局的方式等等，体会阅读的快感和趣味。这就好比读《红楼梦》，首先要关注《红楼梦》本身所叙述的故事以及作者叙述的方式，而不是将之简化为四大家族的家族史。好比读《安娜·卡列尼娜》，而不满足于人们关于其开头已经具有的习惯性定见。总之，是最大限度地从常识出发，从作品本身出发，循着作者的方式走，而不是被教条和先入为主之见所牵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自觉思考一下《理想国》的开头。苏格拉底为什么是被胁迫而非自愿参加整个关于正义的对话的？才注意到在智者纳坦篇首，德国现代戏剧之父莱辛专门引述一段阿拉丁文，进来吧，这里也有诸神，与其全剧主题的联系。也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格外重视莎士比亚每一部剧作由谁来说结束语所具有的意义等等。与伍尔夫的上述观点可以相互映照的是朱熹关于读书法的论述。

0: 成长。现在时刻下午2点 2:00 PM。
1: 夏天狗狗也怕热，外出遛狗避开正午，备好饮水，及时清理粪便，文明养犬，让社区环境更清爽。
2: 妈妈，赶时间闯个红灯没事吧？
1: 可别呀，安全才是大事，多等几秒钟又何妨？遵守交通规则，只不过是为自己的安全负责，也是给他人便利。绿灯亮起再出发，平安出行每一步，交通安全，你我共同营造。每一滴水都是大自然的馈赠，是生命延续的希望。凝集水龙头，从点滴做起，珍惜水资源，就是珍惜我们共同的未来。
3: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众云对过，电话62588898。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暂别忙碌日常，远离喧嚣纷扰，伴随音符轻舞，共赴午后慢时。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我到了南京，回家之后彼此相见，不过都是些家常说话，不必多赘。停顿下来，母亲取出一封信及一个大纸包递给我看，我接在手里一看，是伯父的信，却从武昌寄来的。看那信上时，说的是王祖香现在湖南办捐局差事，前回借去的3000银子已经写信托他带我捐了一个监生，又捐了一个不论双单月的候选通判，统共用了3200多两银子，连利钱算上已经差不多，将来可以到京引荐出来做官，在外面当朋友终究不是事情，云云。又续上这回到湖北是两湖总督奏调过去，现在还没有差事。我看完了倒是一怔，再看那大纸包，是一张监照，一张候选通判的官照，上面还填上了个五品。

钱。我说，拿着3000多银子买了2张皮纸，这才无畏呢，又填了我的名字，我要他做什么？母亲说，办个引荐不知再要花多少，就拿这个出去混混也好，总比这跑来跑去的好点儿。既知不在这里，我敢说一句话，这个官竟然不是人做的。头一件，先要学会了卑污狗贱，才可以求得着差事，又要把良心搁过一边，放出那杀人不见血的手段，才弄得着钱。这两件事我都办不到的，怎么好做官？依你说，季之也卑污狗贱的了，怎么好比季之呢？他遇了前任藩太同他有交情，所以样样顺手，并且季之家里钱多，就是永远没差没缺，他那候补费总是日子呀。哎，我们吃了一辈子洋务饭，还信这个吗？说定了，一上轿子抬了来就完了。总理连连答应，当下各自散开。不提防呢，舅老爷从旁听了，连忙背着督办把这件事情写了出来，一乘电码到电报局里打了一个急电到上海给他姐姐去了。他姐姐是谁？就是这位督办的季氏夫人。那夫人比督办小了20多岁，督办本来是满堂姬妾的了，因为和官场往来，正式死了之后内眷应酬起来没有个正式不像样子，所以才娶了这位季氏。这位季氏夫人生得十分精明强干，成亲的第三天便和督办约法3章，约定从此之后不许再娶姨太太。督办那时老夫得其少妻，心中无限欢喜，自然一口应允了。夫人终是放心不下，每逢督办出门必要叫着他兄弟同走，嘴里说是等他兄弟练点见识，其实是叫他兄弟暗中做督办的监督，恐怕他在外头胡混。这回得了他兄弟的电报，不觉酸风勃发，巴不得拿自己拴在电报局的电线上，一下子就打到汉口去才好。叫人到公司里去问，今天本公司有长江船开没有？去了一会儿回来说是长江船刚刚昨天开了，今天上午到了一艘，要后天才是本公司的船期。夫人低头想了一想，便叫人预备马车，连忙收拾了几件随身衣服及梳头东西，带了2个老妈子坐上马车，直到本公司码头上，上了那长江轮船，入到大餐间坐下，便叫请船主请买办，谁知都不在船上。夫人恼了，叫快去寻来。船上执事人等见是督办夫人，如何敢为傲，便忙着分头去找。此时已是晚上8点来钟的时候，夫人等得十分焦躁，幸得分头去寻的人多，一会儿在外国总会里把船主找来了，见了夫人自然脱帽为礼，怎奈言语不通，夫人说的话船主一句也听不懂，船主便叫了西仔来传话，那西仔又懂一句不懂一句的，说不完全，夫人气得3室乱抱，七窍生烟。船主虽然不懂话，气色是看得出来的，又不知他恼些什么。那西仔传话只传的一句，说夫人要马上开船去汉口，问他为着什么事，西仔又闹不清楚。船主一想，船上的管事只怕比西仔好点，便叫西仔去叫管事，偏偏管事也上岸去了。正在无可奈何的时候，幸得茶房在妓院里把买办找来了。夫人一见了便冷笑说，哼，好买办啊，督办整个船交给你，船一到了码头就跑了，万一有点小事出了，这个干系谁担待得起来？一句话吓得买办不敢答应，只垂了手说的2个是字。我有要紧事情要到汉口，你替我传话叫船主即刻开船赶去，我赏他3000银子，叫他辛苦一次。买办听了不知是何等要事，想了一想，这个开船是容易，夫人说一声怕他赶不开，只是还有半船货未曾起上，要等明天起完了货才可以开的呢。夫人怔了一怔，就带着这货走，等回头来再起不一样吗？

0: 买办想了一想，带着货走是可以的，只是关上要啰嗦，这边出口要给他出口税，到那边进口又要给他进口税，等回头来那边又要出口税，这边又要进口税，那我们白白带人上那些冤枉税，那何犯得着呢？上江来的又都是土货，不比洋货，仍付退出口有退税的利，但是这件事万难呐。你和船主说说看，可有什么法子商量？买办便先对船主说明了夫人要他即刻开船，赏他3000银子的话，说了又把还有半船货未起完的话说了，和他商量。船主听说有3000银子，自然乐从，又想了一想，说即刻连夜开夜工起货，只怕到天亮也起完了，起完了就可以开船，随便什么大事也不在乎这一夜，只是这件事要公司做主，我们先要和公司商量妥了才对。买办说督办夫人要特开一次船，公司也没有不答应之理。船主点头称是。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0: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1: 马二先生马纯上来到杭州，住在文汉楼。他的职业就是选书的，拿现在话说就是编辑。可是到这儿来以后，住了好几天，没有人找他选书，这就没有收入了，心里头起急。在这文汉楼里头待着也闹得慌，干脆出去游览游览西湖的景色。到西湖去游览了一天呢，哎呀，游览心情也不好，因为什么？手里头没钱呢。现在咱都知道，旅游你出去就得花钱，你不花钱还旅什么游啊？那就没什么意思了，看着什么也舍不得买，看着什么有收门票的地方也舍不得进，你这旅游不就遭罪去了吗？所以呢，你说现在人们呢旅游的多了，每到旅游旺季的时候，旅游景点那人都是拥挤不透，说明什么呀？人们的生活水平还是提高了，还是手里头有余富钱了。要没有余富钱，谁去旅游去？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咱说这位马二先生马纯上，他现在手里头就没有钱。当然他游西湖并不是说大老远特意上这来游西湖的，因为他住在杭州，这西湖就在跟前了，他呢也用不着花多少钱，就到这儿看看西湖的景色。可是走饿了你得吃饭吧，吃饭那酒楼饭店有的是，山珍海味，天上飞的，地上跑的，草磕蹦的，水里游的，应有尽有。可是手里头没钱呢，买不起，只能吃点便宜的。后来呢又看到御书楼旁边那个花园里头有当官的通政司的人在那儿请客，哎呀，心里头更是羡慕不已呀。本来咱前文书就说了，马二先生马纯上这个人特别看重功名这一块事儿。他认为啊，读书人只有求取功名这么一条路可走，如果不求取功名，那书就等于白念了，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的。他自己呢，他现在是万不得已，没有办法，本来一心在功名上，怎么考也考不中，没有办法，不能不吃饭，干了选书这一行了，不管怎么的有口饭吃。但是呢，你从他做的

一些事情，说的一些话，也能够看得出来，他这个人自己不去参加什么科考了，可是他一心一意帮助旁人去参加科考去，一心一意想要扶持读书人，其他读书人能够考中举业，能够中举人，中进士。他呀是一点儿都不藏私。这呢咱们又说到他帮助瞿公孙这件事了，他为什么对瞿公孙那么不遗余力的去帮忙？其实呢他也感觉瞿公孙这个人现在是专心举业了，所以呢他的心里头，只要是你专心举业的人，那我就理所当然我要帮你，我是不遗余力要帮你。其实这是一种什么心态？就是自己走这条路没走通，他呢不甘心，希望把自己的这点经验，这点教训交给旁人，扶持旁人走上这条路。只要是经过他扶持的人走上这条路了，他的心里头也觉着亮堂，他也觉着呀，这里边有我的功劳。甚而言之，别人取得了功名以后，记不记着他，他呀都无关紧要，都不怎么太在乎。他呢是这么一种心态。那么如今他游西湖，看到这么一个漂亮的大花园，这里头通政司的人，当官的在这儿请客，外人不得入内，他这心里头更是羡慕不已呀。心里说话，你看看我呀，没那个命啊，本来是专心举业，可是考来考去，这个举人说什么就中不上。哎呀，他这心里头更加羡慕那些考取举业的人，他呢也就更认准了，这读书人的出路只有一条，只有中举中进士，这才能够光宗耀祖啊。羡慕归羡慕，那不是自己的，也知道羡慕也得不来，唉声叹气，当然又走一走，然后呢回到住处。这足足走了一天呢，也够累的，睡了一宿觉，第二天呢还没缓过乏来，在家又睡了一天，到晚上接着再睡。到第三天早晨起来，哎呀感觉轻松了不少，想一想也还是没什么事可做，也没有人来请我选书来，哎呀还是没有进项，依然还是闹心，干脆我今天呢还出去走去，出去玩去。上哪儿去？上城隍山。城隍山呢就是吴山，这山上呢也有一些景致。首先呢有伍子胥伍相国的庙，这个地方比较出名。另外呢既然叫城隍山，那山上最大的庙宇当然就是城隍庙。这马先生心里说话，我现在啊是走备孕的时候，我呢到城隍庙或者到山上到哪儿，我呢也烧烧香，也拜拜佛，我呢也求求签，算算命，看看我这段备孕什么时候能过去。他呢也有这么一个心思，所以呢吃完了早饭出了门了，到凤凰山。咱们简短解说，到了凤凰山了，也到了伍相国
伍子胥的庙了。当然看到的景致咱们呢就不必细说了。然后呢又继续往前走，哎，走过了一处又一处一个一个小山坡，哎，后来啊到了城隍庙。城隍庙呢在山顶，过了城隍庙又往前走，哎，到了这么一个地方啊，叫做片石居。他往里头看看，这里头啊好像是伏击算命的，是干这行的。哎呀，心里说话，我呢正好进去看看呢，问一问我的功名事儿，我的前程事儿。他呢进去有心想要求仙，问一问前程。可是呢进去以后听着那些个求仙的人互相说话，一听啊这个意思，求的并不是功名的事儿，没有个正经事儿，好像哎算了，不在这看了。他呢又走了，又走了也不知道有多远。后来呢走饿了，吃了一点东西，吃饱了又往前走。哎，前面啊看着了有一座书房，书房上边有告示，写的是处州马纯上先生精选三颗成木池韵于此发卖呀。马二先生一看心里头高兴，这是我选编的书啊，啊在这儿有卖，那我何不进去瞧瞧，进去看看呢，打听打听，看看我的书在人们的印象当中怎么样。他呢进到这书店里头坐一坐，拿过一本来看，问问价钱，然后呢又问这书感觉怎么样。人家书店的人呢说的当然是实话，说这墨卷只行得一时，哪里比得了古书。哦，原来是这样。后来呢谈论聊天说话的时候，有人呢就问他尊姓大名，他呢顺手指着这书皮上写的这书的编者马纯上，嗨，这个人呢就是我。哎呦，这看书的人才知道这位就是大选家很有名的马纯上先生，对他呢又多了几分敬重。当然在这儿呢也就坐这么一会儿，然后呢也就离开了。再往前走也不知道走了有多远，哎，就见左边啊有一条小路，莽针蔓草，两边拥塞。马二先生呢就照着这条路往前走，见那玲珑怪石千奇万状，一边看着一边走。他钻进了一个石头的缝隙，很窄呀，哎，见石壁上啊有不少名人的题俑。马先生现在也不看这个了，又过了一个小石桥，照着那极窄的那个石凳走上去，又是一座大庙，又有一座石桥，挺不好走的。马二先生呢是攀藤扶葛走过了桥，见是一个小小的词语，上面有匾，匾上面写着丁仙之词。哎呀啊，马先生一看啊，这是一座仙祠，马先生就走进去了。进到里边一看，中间塑着一个仙人，左边有一个仙鹤，右边竖着一座石碑，碑上有20多个字刻的。马先生再看有供桌，供桌上边有签筒。哎呀，马先生心里说

话，我何不在这儿求求签呢？我困在杭州了，我得求求签，问个吉凶啊。想到这儿，走上前，开始向先人行礼呀、啊，也上上香了，嘴里头念念有词，把自己、啊、这个情况默默的跟仙人说。说完之后呢，磕完头来起来想去抽签去，刚想抽还没抽的时候，忽然间听见身背后有人说话，哈哈哈哈，马二先生，你若是想要求财，何不问我呀？谁呀这是？马二先生赶紧回头看，一瞧哟，就见这仙祠的门口站着有一个人。只见这个人身高八尺，头戴方巾，身上穿的简绸直裰，左手理着腰里的丝绦，右手拄着龙头拐杖，一步长然，这胡须雪白雪白的，一点黑的都没有，这胡须还长呢，一直垂过脐下，飘飘然有神仙之态。哎呀，马二先生一瞧，这神仙吗？这是？哎呀，看这人这外表有神仙之态，另外看这人，我跟他没见过面呢，我不认识他呀，他怎么知道我叫马二先生呢？甭问了，这个人呢就是神仙。哎，没想到，哎，我马二先生马纯上居然有这等福报，在这儿能遇着活神仙，那当然不敢怠慢呢，赶紧的上前施礼。哎呀，不知道神仙驾到，有失远迎，还请先生见谅啊！我给先生施礼了，不过我跟先生素昧平生，从没见过面，您怎么知道学生姓马呢？就见这神仙呢，呵呵一笑，哈哈哈哈，天下何人不识君呐？先生既遇着老夫，就不必求签了，同老夫到碧玉前去谈谈可好？哎，这马二先生一想，看来啊，这位是神仙，这兴许上天派神仙来给我指点迷津来了，那我当然愿意去了。他呢赶紧就问，不知先生尊玉在何处啊？哈哈哈哈，离此不远，就在前面。来来来，马先生，随老夫来吧。好好好。一边说着话，就见这位老神仙伸手牵了马先生的手，走出了丁仙祠。哎，出来啊，往前走。平坦的大路，这路上连一块石头都看不着。不一会儿的功夫，到了五相国庙的门口了。哎呀，这马先生心里头觉着奇怪呀、啊、五相国庙我出来的时候从那儿经过呀，我走了大半天才走到丁仙祠这儿，这怎么跟这位走这么一会儿功夫就

0: 到了。莫非说他抄的是近道？不能啊，近道也不能这么近呢、啊、哎呀，对对对，人家是神仙呢，神仙有缩地成寸之法呀，这呀神仙可能是还没用全功，要用全功兴许一迈步就到了。哎呀，看来真是神仙，由这老神仙领着进到五相国庙的后殿。哎呦，到后殿一看，后殿地方极大呀，又有花园，园里头五间大楼，四面窗子，开开窗全能够望江望湖。哎呀，神仙所在。这位老神仙呢住在楼上，邀请马先生上楼来。在楼上就看见呢这神仙住的这屋整整齐齐，施礼两个人坐下，这位还有四位长随呢，全都齐齐整整，穿的也像模像样，恭恭敬敬轮番献茶。这个人呢又吩咐交给备饭，这四位亲随应诺一声下去了。哎呀，马先生抬眼看，哟，看见呢屋正中挂着一张皮纸，上边写着一首七言绝句。等看完了七言绝句了，这位马先生更加坚信这位就是神仙。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复杂的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认真做，认真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创造性的做。家族马力，现在时刻下午3点 3:00 PM。
1: 当汗水湿透衣衫，当呼吸越来越急促，别让脱水拖慢你的步伐。运动前后。

0: 安全守则要留心，正确使用可放心，节约能源要关心，家居生活更开心。
1: 夏日高温，环卫工人在街头忙碌，他们为了城市的整洁默默付出，请大家减轻他们的工作负担，不要车窗抛物，关爱环卫工人，传递夏日清凉，共建美好家园。
2: 安全是人类共同的向往，安全是快乐生活的根本。
1: 在城市的喧嚣和忙碌中，我们是否忘了大自然原本的模样？山川河流曾是大地的诗篇，花草树木是四季的画卷。当垃圾堆积，污染蔓延，这幅美景渐渐褪色。让我们捡起一片垃圾，种下一抹绿色，用爱呵护每一寸土地，让自然的美好延续，让诗意的家园永恒。垃圾也有自己的小脾气，总在期待找到正确的归宿。废纸说，
3: 我想跟小伙伴们团聚，一起开启新旅程。
1: 电池嘟囔，
4: 别乱放，我有毒，得去该去的地方。
1: 让垃圾分类成为日常游戏，给垃圾一个分类，还地球一份美丽，生活将因你的举手之劳更有秩序。
5: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2: 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霸一轩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0417-6189-888。
1: 暂别忙碌日常，远离喧嚣纷扰，伴随音符轻舞，共赴午后慢时光。

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下午好啊！这里是 FM 96.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午后慢时光，我是主播小易。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二、周四下午3点到4点准时和大家相见，让我们一同领略神州大地的山川风貌、人间烟火。我们的节目分为上半场和下半场，在上半场当中呢，共同走进一座城市，探寻山河古迹，品读城市故事；下半场我们一起读懂一首歌，在漫长的时光长河里，藏着许许多多动人的故事，歌声里的故事，旋律背后的悲欢过往，我们伴着音乐静静聆听，细细感悟。

山海间藏着治愈的风，城市里涌动着鲜活的人间烟火，而你的故事就是串联这些风景的星光。无论是一个人的勇敢启程，还是与挚友的疯狂冒险，是被历史遗迹震撼的瞬间，还是在市井弄堂里收获的温暖，那些欢笑、泪水与顿悟都值得被听见。

午后慢时光，让我们共同记录城市印象。

0: 午后慢时光，让我们共同记录城市印象，正式开启今天的城市印象。我们今天的城市印象要去的城市呢是哈尔滨。我们这一生啊，总会踏足很多城市，打动我们的不只是山川风光，更是路上遇见的人，发生的一件件小事，拼凑成的珍贵的回忆。这个时间去哈尔滨真的是太舒服了啊！说到哈尔滨，你最先想到的是什么呢？是冬天中央大街上踩碎的冰碴的嘎嘎声，还是丘陵里道斯红肠飘出来的肉香呢？其实这座被松花江温柔怀抱的老城呢，藏着的故事啊，可比马迭尔冰棍的甜头还要绵长。老城褶皱里啊，总有那些时光密码。咱们先从老字说起啊。那您知道吗？哈尔滨的建筑史啊，像一块多层的夹心糖。一层是闯关东的热辣，一层是俄式风情的醇厚，还有一层呢是闯关东与原住民交融的独特的滋味。那有没有听众朋友的家里的长辈啊，是早年从山东河北迁来的？当年闯关东的人们呢，坐在火车来到这儿哈，一脚踏进了漠西的雪地，却凭着一股韧劲儿，在这片黑土地扎下了根。那就先说说道外区吧，那可是哈尔滨的活化石哈。爬满藤蔓的中华巴洛克的建筑，墙缝里都镶着故事。当年啊，这儿的老商妇既会写毛笔字，又能说几句俄语来讨价还价，你说妙不妙？
1: 1, 2, 3。
0: 那么如果再往道里区走啊，画风一下子就变了。圣索菲亚教堂的洋葱顶在阳光下闪着光，鹅群飞过的时候啊，连影子都带着几分异域的风情。其实这座教堂的背后呢，藏着一段中东铁路的往事。1907年建成的时候啊，它还是沙俄的随军教堂，如今啊却成了阿姨们跳广场舞的背景板。这种新旧碰撞是不是特别的有味道呀？那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啊？在中央大街踩着面包石往前走，左边是卖马迭尔雪糕的摊位，右边是摆着套娃的小店哈，走着走着突然就听到有人喊列巴好了，转头一看，金发碧眼的老板娘正用东北话在打招呼哈，这感觉是不是特别像瞬间的穿越呢？哎，虽然说哈尔滨以冰城闻名哈，但夏天的它哈才是真正的宝藏。平均气温25度啊，傍晚吹着江风，吃着烧烤，这日子啊，谁能不羡慕呢？ Find my favorite hand to hold. 1, 2, 3。那么到了夏天啊，不得不提到的呢，就是伏尔加庄园。成片的白桦林里藏着俄式的木刻小屋。小湖边呢停着复古的船只哈，穿着碎花裙走在林间小道上，随手一拍呢都像油画一样。偷偷告诉您，庄园里的俄式大餐一定要尝一尝啊，焖罐牛肉用蜜罐焖到酥烂啊，红汤非常的好喝，吃完再配上一块提拉米苏，幸福感直接拉满。

去过黑龙江省的森林植物园吗？夏天的植物园啊，真的是一个天然氧吧啊，在这儿呢要强烈的推荐给大家。牡丹园里的花啊能开到七月底，温室大棚里呢还有热带的植物，带孩子去认认花草啊，自己也能够趁机放松一下。对了，园子里的小火车啊特别的受欢迎，咣当咣当穿过树林，像走进了童话世界。那么喜欢文艺的朋友啊，一定要去中华巴洛克街区的1904书坊。书店藏着一栋百年老建筑里啊，木质书架上摆满了老书，窗边的座位啊正是对着巴洛克风格的浮雕。点杯咖啡坐一下午啊，看阳光透过彩色的玻璃在书页上跳舞，真的是非常的惬意。有没有朋友晚上去过高能大街呢？哎，这条街道啊，白天看上去非常的普通啊，一到晚上就变成了烟火小巷，啊，卖烧烤、烤冷面的，炸串的，焖子的哈，摊位一个接着一个，老板们的吆喝声此起彼伏啊。最有意思的呢，是经常能够看到穿着汉服的姑娘吃着烧烤，和大爷们并排走着哈，这种混搭风只有哈尔滨才有吧。其实呢，一座城市最动人的啊，不只是风景啊，还有风景当中的人。想问问大家啊，有没有在哈尔滨街头迷过路哈？我猜肯定有人会给你指路的，说不定啊还能够带你去呢。哈尔滨人呢就是这样啊，热情的像夏天的太阳一样，一点都不端着。很多朋友会说哈，冬天的哈尔滨人啊爱帮人推车，夏天的他们啊爱给陌生人递水啊，就像松花江的水看着浩浩荡荡，底下藏着的全是温柔，这种热辣辣的善意才是哈尔滨最珍贵的产物。

这个夏天有没有将哈尔滨列入你的旅行清单呢？去那里啊，感受那里的城市印象啊。或许哈，我们就这样的出行，就爱上了这个具有历史厚重又有生活温度的城市。那么，如果你去哈尔滨，感受那里的城市印象哈，记得告诉小易，小易分享给大家。如果还没去啊，真的要趁着这个夏天去感受一下哈尔滨的独特魅力，它夏天的独特魅力。

乐响起的瞬间，故事就开始萌发。也许是某句歌词戳中回忆，或许是某个旋律撞进心底。这里藏着你的青春，它的遗憾，我们共同的热爱。每一段旋律都是未拆封的信，每一个故事都值得被认真聆听。把你的故事交给我，让我们用声音拥抱共鸣。音乐故事间，此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十六点五。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午后慢时光的第二时段音乐故事间，我是主播小易。在漫长的时光长河当中，藏着许许多多动人的人和事，歌曲的创作者，歌声里的故事，旋律背后的悲欢过往，我们伴着音乐，慢慢聆听，细细感悟。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聊完了北国冰城哈尔滨，接下来走进今天的音乐故事。今天我们认识的音乐人李健，正是土生土长的哈尔滨人。少年的他呢，在松花江畔长大，北方辽阔清冷的风光，兼具俄式风情的城市底蕴，慢慢塑造出他温和沉静的性格。在喧嚣的乐坛当中，李健不追逐浮躁的流量，潜心创作，始终守住内心的从容与诗意。大家呢也亲切地称他为音乐诗人。那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他的经典之作，那就是《贝加尔湖畔》。很多听众啊，以为这首歌曲呢仅仅描绘的是异域的湖景，其实呢，李健啊曾经提到，初见贝加尔湖辽阔静谧的景色的时候，他立即想到了自己的家乡哈尔滨江边的风光。这份熟悉的北国意境催生了整首歌曲的灵感。
1: We could drive along an ocean reflecting the sun，
0: 静静的去感受，旋律空灵悠远，歌词充满了画面感。歌曲呢，不只是讲述一段浪漫的爱恋，更是感慨世事流转，聚散无常。在漫长岁月当中，许多美好的相遇终究会渐行渐远，那些珍藏在心底的回忆安静留存于时光的深处。这份淡然内敛的惆怅，刚好契合李健一贯温柔克制的气质，没有浓烈的呐喊，却拥有直抵人心的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静下心来，一同去聆听这一首《贝加尔湖畔》。

的经典作品《假如爱有天意》。很多人熟悉李健温柔清澈的声音，却不知道这首动人的歌曲藏着他长达十年的情怀与沉淀。这首歌曲改编自经典同名电影主题曲，早在20年前，李健就被这一段温柔又遗憾的旋律深深的打动。为了填好中文歌词，他反复的重温影片，细细的揣摩情感，只为把这份含蓄隐忍又深情的爱意用最为贴合的文字表达出来。乐评人曾经这样评价李健的这首作品，他把人文浓烈的伤感的旋律唱出了独属于东方人的克制与诗意，没有撕心裂肺的哭诉，只有岁月沉淀之后的从容和回望，让遗憾不再苦涩，反而多了一份温柔的释然。

李健自己呢也曾经坦诚地讲述过这首歌曲真正想表达的心意，他不只是在唱电影里的爱情故事，更是在致敬世间所有的爱而不得，相遇有时离别随缘的情感，也藏着他对于上一代人含蓄纯粹隐忍深情的理解。生命当中很多的缘分，遇见即是幸运，错过呢或许也是常态。所谓假如爱有天意，其实是在告诉我们所有的遗憾都是命运温柔的成全。

熟悉李健的听众都知道，作为土生土长的哈尔滨人，北国冰城的辽阔清冷、安静的风骨完完全全地融入了他的歌声和性格当中。他低调沉稳不浮躁，在喧嚣的乐坛始终保持干净通透的初心，也被大家称作音乐诗人。无论是我们刚刚聆听的《贝加尔湖畔》，还是这一首《假如爱有天意》，他的作品永远不急不躁，娓娓道来，治愈无数人的心事。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小姨跟大家一起聆听了李健的两首歌曲，一首是辽阔干净治愈人心的《贝加尔湖畔》，一首温柔深沉释然岁月的《假如爱有天意》。李健的歌从来不是刻意煽情，而是把生活里的欢喜与遗憾、遇见与别离、得到与失去都轻轻地唱进了时光当中。其实我们的人生也是如此，生活有甜也有苦，有圆满也有遗憾，很多说不出口的情绪，安放不下的心事，音乐就是我们最好的出口。在忙碌的日子当中，在时光的

系当中，我们借一首歌的感受美好，感受温柔，也接纳生活所有的酸甜苦辣。愿我们都能像李健一样，像李健的歌声一样，历经世事依然内心清澈，看过遗憾依然温柔向阳。

好了，我相信在岁月当中你也有很多好听的歌曲，有着你自己的故事。您可以添加小鱼的微信 FM96.5 啊 BYQ， 跟小鱼分享你的音乐故事，让我们共同感受岁月在歌声当中的流淌。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让我们在李健的这一首《人间共鸣》当中期待下一次的相遇。

0: 每一个快乐的日子都让幸福在耳边围绕，在声音的世界里徜徉一整个下午。现在时刻下午4点
1: 4 o'clock PM。
2: 维护校园安全，营造和谐环境。
3: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

0: 共同努力。
1: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爵，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爵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连爵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6: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6: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元。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6: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中云对过，电话62588898。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7: 大宜圈宜圈夜市省级示范街区核心板块，世界杯主题加持，龙式足球打卡点，赛事大屏，啤酒专区。叠加网红王小倩大舞台精彩演出，草坪音乐趴自带流量引爆夏夜，统一运营管理，水电保洁安保全包，线上线下全域推广，低门槛入住，小成本撬动大商机，烟火聚财，商机正燃。宜圈夜市还有少量旺铺招商，诚邀有志摊主共筑滨海夜生活新地标，共赢财富未来。联系电话153-0417-0758，153-0417-0758。
8: 在育儿的路上，我们总在困惑与探寻中寻找答案，在分享与倾听里收获能量。无论是孩子成长的小烦恼，还是亲子互动的大挑战，每一次交流都是一次心灵的碰撞。我们邀请您成为我们节目的特别嘉宾，把育儿故事、教育困惑、温馨的瞬间都抛进我们的亲子能量站。或许我们无法给出标准答案，但在真诚的互动中，你会看到自己的坚持，读懂他人的智慧。愿每一次陪伴都充满童趣，愿每一份分享都治愈心灵。FM 965家有儿女，与你共同书写成长的美好篇章。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6.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家庭教育栏目家有儿女，我是主播小易。我们的栏目呢，一直陪伴着每位家长走进家庭教育，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育儿这条路啊，没有标准答案，但是每一个孩子的情绪，每次家长和孩子之间的变化啊，都值得我们去用心的品读。很多家长跟我说呢，孩子小的时候啊，特别乖，特别的贴心，什么话都愿意跟爸爸妈妈分享。可是呢，一到了中高年级啊，或者是到了初中，一进入青春期，仿佛完全变了一个人，关门沉默顶嘴，情绪化，不愿意沟通啊，喜欢独处，对家长呢也越来越冷漠啊。明明孩子就在身边，我们却越来越看不懂他，越来越走不了，走不进他的内心。所以今天呢，我们再一次邀请到

0: 我们直播间的老朋友啊，他是深耕多年的教育工作者，专注绘画心理疗愈，帮助很多的家庭啊读懂孩子，那就是孙伟老师。你好，孙伟老师，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小姨好，
2: 非常开心再一次来到 FM 九六点五家有儿女栏目，和各位家长一起走进青春期孩子的内心。
0: 嗯，非常欢迎孙老师哈。上一次孙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呢，带我们看懂了低龄孩子的绘画心理，让很多家长非常的受益啊。大家第一次知道，原来呢孩子啊不说情绪啊，不会表达藏在心里的小想法，完完全全可以用他小小的画笔啊，随手的涂鸦就告诉我们了。那今天呢，我们专门聚焦所有家长比较头疼，当然也非常困惑啊，这样的一个阶段，孩子的阶段，那就是青春期孩子的心理啊。如果此刻你家里也正在啊，正在经历这样的一个时期啊，如果你也觉得孩子越来越难懂了，越来越沉默了，如果你也想真正真的读懂孩子当下的压力情绪还有烦恼，当然了还有他内心的想法，欢迎大家添加小一的微信 FM965BYQ， 随时把孩子的状态还有他你们的家庭困惑啊，当然包括亲子相处的难题发给小一啊，因为我旁边的啊孙老师可以给大家做出非常科学的解答啊。孙老师，其实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哈，比如说家里面孩子长大了，到了青春期，可能关系就变得紧张了，要么就无话可说，要么开口可能就小小的啊意见不统一哈。那么孩子这样的和我们之间的冷战啊，关门拒绝沟通，很多家长觉得无助的时候，我们应该进一步的去拆解一下哈。比如说，我们先了解一下青春期孩子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心理变化啊？你给我们讲一讲。
2: 嗯，好的，我来跟各位家长们聊一聊青春期孩子的这个底层的一个心理的一个状态。
0: 嗯，
2: 其实呢，青春期的这个孩子，他不是变坏了，也不是突然叛逆，他是心理结构彻底的重构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0: 嗯，
2: 比如说呢，这个时期他的自我意识就全面的开始觉醒了。其实青春期呢，它分了好几个阶段，比如说从九岁开始，就九到十二岁这个之间，这个算是青春期的早期。
0: 嗯，
2: 那么在十二岁之后呢，孩子他就开始迫切的就需要独立，还有尊重，还有这样一个权利，自由和平等的这样的一些权利。
0: 嗯，
2: 所以那个时候家长如果还是停留在我是家长你是孩子我就要管你我就要教育你就这样的一个身份的话，这个思维他们是不对等的。
0: 嗯，
2: 所以他们的这个矛盾包括权力在相互争夺的这样，他会自然的就开始萌发了甚至说是可以是爆发了。
0: 嗯，
2: 那第二个呢，就是青春期这个孩子在这一段时间他们的情绪是不稳定的，因为他们的身体成长的这个速度抵不过他那个内心心理的这个成长速度抵不过这个身体的成长速度，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内在的这个激素呢就会剧烈的去波动，所以孩子每天他会经历一个情绪的一个大起大落，有的时候忽然就高兴了，或者这一阵儿忽然情绪又爆发了，搞得家长有的时候也莫名其妙。
0: 嗯，
2: 再加上呢，孩子也经历了一些包括学业的压力呀，还有同伴的交往啊，包括自己容貌大了之后，他会在意自己的容貌，还有一些对自我的怀疑和对未来的一些迷茫，这么多的内容加到一起，就填充了孩子的自己的内心，所以他有大量的情绪是没有出口的。
0: 嗯，
2: 那自己又不会疏导，又不能去倾诉，因为很多孩子这个时期是不愿意和家长去说的。
0: 嗯，
2: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他长期的这个沟通模式就造成了他的一些封闭，这个是和我们家庭教育和家庭教养的模式是相关的。所以很多孩子呢，他从小只是不断的去倾听啊，然后得到的永远就是家长去讲道理呀，还有否定啊，还有比较啊，别人家孩子啊怎么怎么样的，还有一些指责。所以这样长期以往的孩子，他就形成了一个思维的一个固化，也是认知的这样的一个固化。这是即使我说了，我表达了，也是没有用的。我可能我表达了之后，我会受到一些指责或者是批评，所以干脆孩子就不说了。那这样就和家长产生了这个语言的沟通的这样的一个距离，也就刚才小姨老师说的那个是没有沟通。

0: 啊，是这样的啊，你在说的过程当中，我一一在对比我们自家的这个青春期的孩子哈、啊，好像每一条都能够对应上。哎，我这一下突然茅塞顿开哈、啊，原来他的沉默冷漠，其实并不是想对抗父母，而是在做着自我保护，也是他的一个成长阶段。
1: 是的，这是完全正确的。所以青春期所有的叛逆呢，其实都是孩子在对自我这个成长的一个呐喊。他还有孩子这个所有的这个沉默呢，也是他无助的一种伪装。其实他是想说的，
0: 想表达的，想让你看见我长大的一面啊。
1: 是的。
0: 那我们今天就回到核心话题哈、啊，就是互化心理学。那很多家长会很好奇，孩子嘴巴不说，刻意的伪装，刻意的隐瞒哈、啊，那为什么一幅画就能够精准的看到咱们孩子的内心呢？
1: 因为是这样，这个时期的孩子，我们知道我们的语言在表达出去的时候，他是要通过大脑的这样的一个修饰的。
0: 是。
1: 而孩子在说这个话，他刚才有提到说，如果我说了，我可能会受到指责，或者是批评，所以呢，他干脆就可以不说了。不说了，那我们接下来就可以用绘画的方式，因为绘画它是潜意识的这样一个真实的一个流露，也就是从画上是可以看到孩子内心的一个真实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0: 是这样的，无意当中的流露哈、啊，那是不是说孩子必须要认真的画才能够算数哈、啊？那很多孩子都是随手涂鸦哈、啊，也没有绘画功底，那这样的话也能看出来他内心的想法吗？
1: 这些也都是可以的，因为只要是他通过笔来画的，无论是这个画里隐藏着，比如说他有防御啊，还有说不想表达的内容。可以都是可以通过这个画去把它看到的，比如说他随手的一个涂鸦呀，或者是画了一个很小的一个内容，或者是一个事件，这些呢都是一个真实的情绪，也就是他无意识的和随意的这种随手的这个画都能够暴露他目前现在一个状态，比如说焦虑啊、孤独啊、还有压力啊、还有厌，包括他的人际交往和自我否定的一些内容
0: 啊、原来是这样啊、能给我们家长讲一讲最简单的、最落地的啊，咱们普通家长都能够听懂、能够判断的方法，什么样的画面会代表孩子的压力比较大、情绪比较紧绷、心里比较累，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情况？
1: 这个是有的，我们呢就把它归了一下类，然后来简单的看一看，其实有这样的几类。第一个，我们要看画面的大小，如果这个画面画得很小，那这个时候，而且还有很多的涂抹，我们在绘画心理学讲叫哪里有涂抹，哪里就有焦虑，所以家长我们要自己去看，它是在这个房子上，还是人物上，还是在这个树上有涂抹。那我们就知道他的焦虑点是由哪产生的啊，他的反复涂抹还有短促的线条，这样浓重的画笔都是代表着他的一种压力啊。第二个呢，如果说他画面画的如果是很大的话，也有一种说法，就是这个孩子可能他的自信过了。自信过了，我们可以说是什么，他有点自大了，这个时候就是他不知道自己的能力范围到底能做什么、这也是我们家长需要知道的一个问题啊。再一个呢，看一看他的整个这个线条里面有没有一些特别尖锐的东西，比如说大树、房子还有人物，有一些尖锐的，你看一些边边角角都像刀一样的这种尖锐的东西。那么尖锐的这个东西呢，它有两种代表，第一个是向外的，向外的这种尖锐我们叫外攻击。还有呢，比如说在大树的树干上，它可能也画了一些像尖刀一样的这个树枝，那这个呢我们叫做内攻击。内攻击的很多孩子就容易被内耗，可能有很多东西就是压抑着自己，让自己不断的去内耗。那外攻击的这种呈现出来的，可能就会出现，哎呀，同伴或者是之间的一些去殴打，去打人呢，这样的一些情况。对，所以我们从这个线条啊、大小啊、人物啊这方面是都可以看到这些的。
0: 孩子的心理状态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哈？面对这样的心理状态，可能就要调整我们的行为了，大概应该是有一些特殊的应对哈。
1: 是的，是的，是。其实这个绘画心理学还是很简单的，我们通过一幅画就可以读懂孩子，去了解。

0: 解孩子内心了。
1: 是是啊，我看您拿了这几张纸，是有一些绘画要跟我们分享吗？
0: 啊，是有一些、
1: 啊、
0: 有一些画，这个也有那个初中的孩子呀，还有高中的孩子，
1: 是
0: 啊，他们也画了很多。比如说，因为我们绘画它不是单单一种的，它有好多的形式，
1: 嗯、
0: 光绘画技术就有30多种。
1: 嗯
0: 啊，你像这种，这个
1: 是初中的小朋友吗？
0: 他还不是初中的，这个孩子稍微小一些，9岁。
1: 9岁，
0: 你看他是后背朝着这张画纸画的，没有是正脸、
1: 哦、
0: 像这种呢，更多的是代表着一种孩子就是防御，还有一想不想面对。
1: 不想面对
0: 啊，
1: 嗯，
0: 因为在青春期孩子这个画中了，他们很多的会出现，比如说画的时候没有五官，
1: 嗯
0: 啊，没有鼻子，没有脸，什么都没有。其实这就代表着孩子一种说，我也不想看，我也不想听，
1: 嗯，
0: 我也不想面对，
1: 不太积极的一种心理状态。
0: 大部分这种画面呈现出来的，基本上就是这个孩子跟家里是没有什么沟通的。
1: 嗯
0: 啊，
1: 是哈，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家长主动积极的去做些什么了啊。
0: 嗯
1: 嗯，
0: 你看这个就是涂抹的就特别多。
1: 是
0: 啊，刚才说如果在绘画心里哪里有涂抹，哪里就有焦虑，所以他在自己的身上反复涂抹的话，那对自己这块还有很多的不认可呀，一些否定啊，孩子整体的情绪就不会很高了。
1: 是，这个就是防树人是吗？一般情况下防树人可以画好几个人吗？
0: 啊、可以，
1: 可以哈、
0: 嗯。
1: 那他就这是一个人，那有没有人多的那种情况、
0: 嗯、
1: 是有什么不一样的反应？
0: 人多的也有，但是这里边呢，我们也要去和这个画画的孩子去核对，这个人多里边哪一个是你？
1: 嗯嗯，
0: 其实更侧重于去看他自己。如果人多呢，还有两种表现，比如说他喜欢和同伴在一起，还有一种他期待和同伴在一起，所以这些是要和孩子去核实的、
1: 嗯、是。那、
0: 啊、
1: 防树人这三个元素，
0: 嗯，
1: 就不同的，比如说一个树哈，我们举个例子，枝丫比较多，和另外一棵树它是比较茂盛、
0: 嗯、
1: 是不是也代表了他们不同的心理状态？
0: 嗯，是的，在孩子的这个绘画中，这个树就是代表他的学业。
1: 哦、
0: 嗯、啊，如果他的画的这棵树，树干很粗，树冠也很大，这代表了他的学习的动力很强，同时也是拿到了一些结果的。
1: 哦
0: 啊，
1: 你看，一不小心
0: 是的，
1: 问到了家长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
0: 是的，
1: 是啊。
0: 嗯
1: 啊，
0: 那么相反的，同样就是在学习这方面的动力是不足的。
1: 啊
0: 啊，
1: 是。原来方方面面都能够展现出来，他的人际关系哈，他的学习动力，
0: 嗯，
1: 他的亲子关系是什么样子的，可能都能够体现出来一部分哈、
0: 嗯、
1: 那么我们很多家长特别扎心的一个问题哈，就是会发现孩子画画从来不画爸爸妈妈，也不画家庭场景，家长就会难过了，哎，是不是跟家里面就疏远了，不爱家里了呢？
0: 嗯，会有这种情况。
1: 嗯
0: 啊，如果说这个孩子在画的时候，我们还要看他先画的是什么。如果他先画的这个房子，可能孩子就是先画的那个，就是他心里最重要的、最重视的那一个。如果先画的这个房子，孩子对家庭是很重视的。啊，那么对家庭的这个关系，他也是非常喜欢、非常看好的、
1: 嗯、
0: 如果画面里没有爸爸妈妈的这种情况下，那我们就要考虑一下我们对孩子的陪伴到底怎么样。
1: 嗯
0: 啊，说陪伴多的话，可能是孩子在画的这个过程中会把爸爸妈妈画进去啊，但是所有的画呢都代表孩子当下的一个情绪状态，并不是说一直都是这样，所以我们不能给孩子的画去贴标签儿、
1: 啊、
0: 不下定义。
1: 是，也是一个调整动态的过程。
0: 啊，是的、
1: 啊、
0: 是
1: 的是
0: 的,
1: 是的
0: 啊,
1: 啊，很有意思啊。
0: 嗯，
1: 那我们再来看看啊，我们就是经常会比较想了解的就是孩子是否厌学啊？我们刚才说到了树，一不小心提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很多孩子，比如说他不愿意读书，不想写作业哈、啊，提到学业，提到学习就很焦虑啊。那家长会觉得孩子懒呐、啊，不懂事啊，不努力啊，能不能通过绘画帮我们区分一下孩子，是动力不足呢，还是说面对学习，他的心理压力比较大哈、啊？能够我们具体说一说吗？
0: 这个是可以说的。
1: 嗯，
0: 我比如说我那个前几天啊，正好临近中考了嘛，有一个初三的一个孩子可能状态就不好，然后家长就把他带到了我的工作室，然后我们就通过这个画面就看到了孩子他现在一个

0: 目前的一个状态。他画了远处好多好多的树，因为这个树在孩子这个画面中代表的是学业。
1: 嗯，
0: 他画了那么多的树，都成林的这种，也就是说这个孩子目前在自己的学习方面是很迷茫的，是没有一个方向的。
1: 嗯，
0: 像这种，所以我们是通过这个绘画心理让孩子表现出来，看到了之后通过这个绘画去调整他，给他一个正确的一个方向。
1: 哦，是我看到这幅画的第一感受就是怎么这么多树哈、远处的高山上也还是树，他一个人站在了树林里。
0: 但是非常好，就只有一次的自学，
1: 是
0: 这个孩子回去了之后在全校的排名已经前进了十几名了。
1: 是有一个还是有一个积极的学习状态、
0: 啊、
1: 说明他好像对这个学业还是很看重
0: 的。是
1: 的，是这样的、
0: 嗯、
1: 当然可能绘画给我们体现了孩子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心理困惑啊，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去了解孩子。那孙老师有没有一些绘画的信号是家长需要警惕的，然后需要介入去疏导的呢？
0: 这个是有的，比如说他的画面里短促线条比较多的、还有整体画面涂抹的特别多，拿过来画面之后你看整体的它是比较暗沉的，没有亮的，没有、都是黑乎乎的，各种涂抹，各种还有人物这一块画得特别特别小，也是需要我们注意的。比如说大树是没有树冠的这种、还有一些树枝下垂的，这就代表他目前情绪的一个低落。还有各种涂抹，就是他现在的一种焦虑，包括他有一些尖锐的东西，你自己从直观看上去这个东西就像刀一样的、像这种都是需要我们能更多的去注意的。
1: 是这样的哈，其实看懂孩子的绘画，看懂孩子的情绪之后，紧接着就是我们家长要做哪些事情了哈。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想调整孩子的状态，就有点急于求成哈，讲道理，这个时候说你看你干嘛这么焦虑啊，你别这么焦虑了，好像这样的话我们希望他不够焦虑，同时也是在把我们的焦虑传递出去哈。那这种方法可能不太好，那有哪些方法能够让我们真的切实的帮到孩子？
0: 是的，特别到了青春期的这个时期，他不同于小的孩子，小的孩子可能我们在说的时候他会听，因为他弱小了，但是到了青春期他在那个一直在疯狂成长的这个阶段的时候，他认为自己已经长大了，所以这个期间需要我们更多的比如说看到孩子，看到他能做到的部分，然后去更好的去接纳他做到的这一部分，包括他的一些缺点，但是这个是有边界的，还要更多的给到他的一些陪伴，不要是看到孩子问题就去纠正啊，去指责去改正，你一定要怎么怎么样，你看你这块，比如说在画的这个过程中，我们拿过来这个画，看家长呢可能知道看着这个画就很不舒服，就问你看你怎么画成这样，这都是一种指责的口语。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孩子也更绘画也不愿意去表达了啊。所以家长要避免这块，不去审问，也不去纠正啊，也不去指责，更多呢看到孩子他内在的一些情绪，给到他一些安抚，说你需要我能帮你做什么吗？这样就更好的去给他一个正确的一种引导，去接纳他现在存在的这个情绪。你只有接纳了他之后，才能更好的让我们的亲子关系更顺畅。
1: 接纳他可能在言行上有些具体的行为哈。
0: 这个就是我们的注意力的方向了。如果说我们把注意力的方向调整到我只看到孩子做到的部分，那可能我们就会忽略他有一些真正我们觉得是问题的什么问题。
1: 是，
0: 所以都需要一些正向的去引导嘛。比如说他上次考了95分，这次考了96分，他不也是进步了1分吗？
1: 是
0: 啊，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说，孩子，你这个96分比上次多了1分，这1分你是怎么做到的？就是让他知道我去怎么能够在我成功了之后，这个我是怎么达到这个成功的点的，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而不是我们把解决的问题方法给他。因为他每次自己去寻找解决问题方法，找到了之后成功了，他的那种喜悦感是让自己更加开心的。
1: 嗯，首先我们要接纳孩子的情绪。很多时候我们想的青春期的孩子，可能就是我们不需要那么长时间去陪他了，他好像也不太需要我陪，他好像也不愿意跟我们在一起。
0: 嗯，
1: 其实并不是哈，可能他需要的那种方式跟小的那个时候不太一样了，但是还是需要的。
0: 嗯，是的。
1: 嗯，
0: 因为青春期虽然他在自己认为他长大了，但是他对未来还是迷茫的。
1: 嗯，
0: 所以需要我们家长能够去更好的去引导他，而不是指教。啊，所以这个时期的孩子他最讨厌的就是你说教。
1: 啊、
0: 是把你的一些经验你告诉我，这个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他不喜欢听，特别是家长已经总说总说的这种。所以拉近我们的关系也很好，就能够敞开式的去聊嘛，不要把他当孩子了，你已经长大了，可能我们称呼都要变了，说宝宝呀孩子就都变了、变成小伙子了、
1: 是太有意思了。
0: 对，
1: 我常常提意见的都是说我能不能说我一点老舅不堪的建议，他说不用了、
0: 是
1: 非常有意思。
0: 所以呢，这个关系如果是通了的话，他的情绪就通了。
1: 嗯嗯，其实呢，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让我们失望，而我们要看到他的这优势和发展，这个阶段其实是在成长哈。如果您家里也有青春期的孩子，你看不懂孩子的心理，不知道怎么沟通哈，亲子关系有点紧张，孩子情绪不稳啊，都可以添加小鱼的微信，咱们互动交流哈。我可以把我们孙老师的微信推给你哈。青春期可能让我们看到更多孩子成长长大的瞬间，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添加小鱼的微信。那也希望每一位家长都看到我们青春期的孩子哈，也希望每一位家长都能学会温柔的去陪伴我们青春期的孩子。再次感谢孙老师啊，我们下期节目见。
0: 嗯，谢谢各位家长，也谢谢小易，我们下次再见。

0: 吃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1: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0: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大鱼圈。
1: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 96.5，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点半以及下午4点半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服务类栏目《长虹说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让我们共同步入车闻天下，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

春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聚焦比亚迪。日前，比亚迪大汉官图正式发布，官方将其定位为王朝九系旗舰轿车。大汉拥有着5256毫米的车长和3130毫米的轴距，并且会提供插电混动以及纯电动两种动力选择。据了解，将会在今年8月份所开幕的成都车展当中迎来首发亮相。通过官方图片来看呢，新车前脸依旧延续王朝家族的龙岩设计语言，贯穿式一体灯组搭配着龙须造型，使其拥有着非常高的辨识度。下包围造型和日行灯形成了呼应，并且呢聚焦视觉的重心，在中央配备有主动的格栅，两侧则配备有通风口的设计。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官图当中新车采用绿色车身搭配白色的车顶，整体的配色呢也为这款旗舰级轿车增添了一些年轻活泼的氛围。再来看一下车身的侧面，车身的侧面呢拥有着十分流畅的车顶线条，腰线呈现出上扬的姿态，并且通过形面处理营造出了不错的光影效果。在车身的尺寸方面，新车的长高分别为5256/1999/1510，轴距为3130毫米，将会提供20英寸和20英寸的轮圈。车辆尾部呢依旧采用的是贯穿式的尾灯，内部灯箱采用类似于中国结的样式，下包围采用三段式设计来提升该车的运动质感。在动力上呢，插电混动版车型将会配备 1.5T 发动机加电机的组合，发动机的最大功率为115千瓦，电机最大功率200千瓦，动力电池容量为54.489千瓦时， WLTC 纯电续航里程370公里。纯电动版车型提供后驱和四驱版，后驱车型电机最大功率370千瓦，四驱版前后电机最大功率分别为200千瓦和370千瓦。那么根据此前曝光的信息来看，将会搭载102.326千瓦时的电池组。另外根据不同的车型配置，将会提供820公里、850公里、880公里、970公里以及1008公里五种续航。接下来呢，常带各位来聚焦智界。最近记者从相关渠道获取到了一组智界 RX 内饰的谍照。该车呢将会应用全新的设计风格，在很多细节之处和智界旗下目前的产品不同。另外结合此前的消息，新车呢将会采用华为巨星电池平台，搭载4G光雷达以及华为乾坤智驾全域冗余架构，并且拥有首创电磁热控注压技术，其计划在今年秋季上市。目前测试车在内饰部分依旧采用了大量的工程件，所以根据谍照判断它的整体设计风格，相比于同品牌的智界 R7， 智界 RX 中控台依旧会采用对称式的设计风格，而最大的不同是驾驶席前方将配备内嵌式的仪表盘以及一块大尺寸的 HUD 抬头显示。

释，以至于呢附加一侧是否会有屏幕就有待官方信息的正式披露。那么中控部位呢，目前看不出最终的造型，不过可以看到下方留有较大的储物空间。

这届官方的宣传海报当中得意的透露说明，法拉利前首席设计师加盟，表示智驾 RS 前期规划将超过20种车系颜色。我们再来看一下东风奕派 M8。 最近东风奕派 M8 正式上市，限时超级置换价16.98万元起。凭借着东风、华为、乾坤、宁德时代三方的技术背书，加上中汽中心12项的权威验证，在20万级别大六座 SUV 市场引发了不少的讨论。结合今年市场的趋势来看呢，20万到25万是家用六座 SUV 的核心竞争区间。全年预计10多款新车将扎堆上市，各家都在争夺多孩三代同堂家庭的置换需求。

另外，记者还从官方了解到，逸境汽车首款车型逸境 X9 将会在8月份开启预售。逸境 X9 首台的量产车型已经在7月20日下线，按照规划，新车有望在9月份以内上市。逸境 X9 呢，是东风汽车和华为乾坤联合打造的全新品牌的首款旗舰级 SUV， 车辆定位为大型 SUV， 采用增程式动力系统，配备华为乾坤六大智能化解决方案。据了解，逸境 X9 整车基于品牌专属经纬流光设计体系打造，前脸搭载一体式的星河流光智能灯组，贯穿式的灯带总长超过了 1.83 米，同时配备有华为的百万像素智慧投影大灯，可以实现丰富的灯光交互和路面的投影功能。车辆尾部贯穿尾灯是由1172颗超小型的 ISD 灯珠所组成，点亮之后呈现出层次细腻的星河光影效果，视觉识别度比较高。那么车身的数据方面，长宽高比分别为5301/2015/1820，轴距拉长到了3120毫米，定位为大型 SUV。另外，新车呢将会全系搭载华为乾坤 ADS5 全站解决方案，标配896线双光路图像级激光雷达，感知硬件算法体系均为华为的最新一代技术，高速城区全场景辅助驾驶能力全面得到提升。从此前工信部申报的信息得知，逸境 X9 搭载 1.5T 增程动力系统，增程器的最大功率为95千瓦，配套容量51.46千瓦时的动力电池，根据版本配置区分，车辆纯电续航分别可以达到217公里和229公里。接下来呢，常带各位来看一下国车出海。最近比亚迪的海獭正式在日本市场上市，当地的售价为214.5万日元起，折合人民币大约在8.88万元左右。该车呢是专门为日本市场打造的 K car 车型，将会采用纯电动力，续航里程可以达到320公里。比亚迪在日本所推出的 K car 车型海獭采用全新的设计风格，封闭式的前格栅，配备狭长的圆角矩形大灯组， Q 萌而且比较时尚。车身侧面来看呢，采用的是悬浮式的车顶， A 柱配备三角车窗以及后排的侧滑门。车辆的长高分别为3395/1475/1800，轴距为2520毫米，并且搭配15英寸的轮圈。车辆内饰采用的是三辐式方向盘，并且还配备有方向盘加热的功能，车内还配备了仪表屏加悬浮式中控屏， A 柱提供三角窗减小盲区。车内座椅采用的是2+2的四座布局，后备箱容积达到280升。动力上，新车将会采用单电机

前置布局，最大功率47千瓦，峰值扭矩160牛米，电池分别提供22.40千瓦时和35.84千瓦时的磷酸铁锂电池组，对应的续航能力可以达到210公里、320公里，最小的转弯半径为4.8米。我们再来看一下小鹏。日前小鹏官方呢发布了澳大利亚长期的战略，宣布未来六个月将会在澳洲推出5款期新车型，并且持续完善当地的销售和服务网络。小鹏表示，七座旗舰小鹏 X9 现在已经开放了预定，起售价格为8.99万澳元，约合人民币42.6万元，现在已经开放了预定。另外，小鹏 Mona L03 右舵版首次公开亮相。未来6个月，小鹏还将会在澳大利亚布局3家旗舰智能科技体验中心和50个销售网点。与此同时呢，一车双能战略正式落地澳洲，鲲鹏超级增程技术将会为当地用户带来更多的出行选择。同时，小鹏的图灵 AI 智驾计划在2027年登陆澳洲。据官方公告显示，2026年6月份，小鹏集团共交付新车40126辆，第二季度累计交付达到103295辆。小鹏 GX 2026年6月份交付量达到6739辆，该车型第10000辆整车目前已经下线。

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的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常会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用车宝典，带您来了解黑车和白车在夏天当中车厢内的温度能差出多少呢。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用车宝典里，长虹带各位来了解一下黑色的车和白色的车，夏天温度车厢里能差多少呢？可能大家会注意到啊，目前的路面上跑的车，黑色、白色这两种颜色就能占据七八成的份额。其实呢，不是大家没有审美，而是挑来挑去，最后呢，都在这两款颜色当中纠结。有人认为呢，黑色的车看起来更加的沉稳、大气、时尚，而白色的车呢，更加的不耐，更加的耐脏，而且呢，还显大。其实呢，车漆对于汽车来说呢，还是很有讲究门道的。白车呢，给人一种清爽的感觉，而黑色的车呢，显得更加的庄重。但是呢，说到车厢温度这一块，白色的车漆在夏天呢，其实是天然的优势。车企呢进行实验发现，两款相同的车，不同的外漆颜色，在露天停车场暴晒两小时，白色车漆车内温度为62度，而黑色车漆可以达到77度，相差15度的差距。这个温度的差距呢，在你一上车那一瞬间，感受的是最为直接。夏天开车最烦的就是一上车感觉就像进了桑拿房一般，白车呢在这方面确实更加的省心。因为黑色呢有天然吸热的属性，而白色呢相对来说会反射部分的阳光光谱，所以呢一般在夏天开车的时候啊，白车呢空调打24度可能就够了，但是黑车可能调到22度，甚至最低温度你也不会觉得特别凉快。这不是矫情，因为黑车吸热真的是太给力了。但是恰恰相反，冬天呢这反而成为了黑车的优点。黑车晒一上午，车里呢会变得更加的暖和，而白车呢得靠暖风吹半天。所以说呢，黑车白车车厢内的温度是高是低还分季节。那么除了车内温度的差异呢，当然在安全性上也有一定的区别。白车在夜间和雨雾天气的辨识度，通过科学实验发现要明显的高于黑车。当然呢，不是说黑色车呢不安全，日间行车灯和车灯呢能够解决大部分的问题，但是如果要是在照明不太好的路段开，或者是经常跑国道省道，白车确实比黑车会多一层保障。这跟穿反光衣的原理一样，不是穿了就一定没事，而是被别人看见的几率会更高一些。

0: champion。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霸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下，闭上眼睛，在声音的世界里轻盈的飞。现在时刻下午五点 5:00 PM。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2: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

0: 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
1: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2: 浙江慈溪供电公司职工钱海军有个厉害的称号，叫万能电工。他的故事要从20多年前说起。
3: 一次，钱海军在维修电路时遇到的难题，竟然得到了报修老人的指点。他才知道这位老前辈是八级电工。
4: 过个70岁左右吧，那我可能也是这样子吧。我也打个电话，你能也会聊，那该多好。
2: 从那以后，钱海军便决心要做一名随叫随到的电力义工。他在台风中维修线路，带生病的老人去医院，帮抗美援朝老兵圆梦北京。钱海军结队帮助100多位空巢孤寡老人，帮扶学生27名，服务用户1.3万余人次。
5: 只要电话过去，他不会提前，肯定是过来的。
3: 钱海军推动电力义工队伍不断壮大，足迹遍布浙江、西藏、吉林、贵州和四川5省区。光明的灯火温暖照亮了更多家庭。
6: 其实就因为我们接触了一句话，从慈溪跑到大连上来，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
3: 爱岗敬业，甘于奉献，灯暖千万家，奋进共赴路的新时代劳模代表，时代楷模钱海军。
7: 吃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8: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7: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大鱼圈。
9: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10: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2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
9: 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
11: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0: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1: 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0: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1: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0: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1: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0: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1: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3: 夏日戏水，警惕野浴风险。九六五提醒广大学生及家长，河流、池塘、水库看似平静，实则暗藏危险，极易导致溺水事故的发生。请广大家长务必履行监护责任，教育孩子严禁任何形式的野浴野泳，守护孩子生命安全的重要防线。孩子想要安全享受清凉，请务必选择正规游泳馆。让我们共同行动，选择安全场所，保护孩子远离溺水风险，平安快乐度过暑期。
1: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0: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实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1: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0: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1: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就是调频 FM 96.5兆赫鲅鱼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30到6:00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栏目《我爱鲅鱼圈》。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分别设有长虹说车以及每期节目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96.5 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霸一圈综合广播，霸一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红红尾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长虹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 965965，霸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颗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常务将会请各位来说一说你在涮火锅的时候必下什么菜呢？欢迎各位来留言，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

好的，在分享介绍了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之后，接下来常带各位共同开启我们今天互动话题的讨论。还是那句话，下班听红哥，一路小平坡，天天听红哥，生活没坎坷，抓紧时间赶紧来看听我们发来的互动信息。

说你在涮火锅的时候都避下哪些菜呢？当然了，咱这个菜呢是广义的菜啊，这素菜、荤菜它都算菜。总没有人在火锅里头咕嘟大米饭的吧？相信呢，很多朋友都非常爱吃火锅啊，这是咱们中国的传统美食之一。在古代呢，叫做什么呢？叫做古董羹啊。为啥叫古董羹呢？它跟古董有什么关系吗？难道这锅是古董做的？非也非也啊，它是因为什么呢？因为食物啊，你在投入到这个咕嘟咕嘟沸水的这个过程当中，会发生咕咚的声，有点像什么，像这个投石问路似的啊。以前可能没有办法把这个肉切得这么薄，可能整点这个肉块啊，整点菜，嘣往那锅里一扔，咚一声，所以叫咕咚羹啊，叫咕咚羹。人家说过，你看锅里有千般情愫。吃法呢当然有很多了，对不对？有这个清汤的火锅，铜锅啊，铜锅涮肉，另外呢还有这个川渝巴蜀地区的这个麻辣火锅。哎，这两年呢又比较流行这个贵州当地这个酸汤火锅啊。

各有各的好吃，各有各的美味啊、但是基本上呢，这个做法啊，这大同小异，无非呢是底料略有区别啊，都是呢用这个、烧沸的这个烧开的这个沸水是吧？然后你涮各种各样的食材啊。你这说说整的这还没咋地呢，先饿了。嗯，因为常虎我个人呢就比较爱吃火锅啊，尤其是什么呢？遇到这个新鲜的菜。啊、哦，然后呢，遇到好的这个牛羊肉啊，一涮完之后，这个味道是真香，真的好。然后呢，根据不同的锅底，你再搭配上适当的、合适的这个蘸料，是吧？有的是芝麻酱的这个蘸料，有的是油碟的蘸料，味道真的是不错啊。今天请各位来说一说，你在涮锅的时候必下什么菜呢？来看一下，第一个来大卡报道的豌豆脆，他呢回复的是。干豆皮儿，哎呀，这干豆皮儿跟我爱人那是一样的。我们家里啊，就是不论说是在家里头自己涮，还是去饭店里头涮，我媳妇儿必点的就这个豆皮儿，干豆皮儿也行，油豆皮儿也行，口感不一样啊，但反正那个营养含量都差不多，都豆皮儿嘛。然后但是呢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家除了他自己比较爱吃豆腐皮之外的话呢，其他的家庭成员吧都不太感冒。所以说我们家每次呢这豆腐皮都必点，但每次都必胜。因为他自己也吃不了多少，是不是？尤其在自己家里的吃的时候哈、啊、更是，你说豆腐皮一买一大张一大捆，然后吃吃的就剩下了。再来看一下欧西洞口腔啊、他呢说在涮锅的时候必下的菜是茼蒿。这茼蒿真的是个好菜。比较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时候刚开始出海底捞的时候，常有一次去北京吃海底捞，然后当时呢就点了一份茼蒿，点完之后啊，这服务员给我上的菜之后呢。给我整一愣，他那个茼蒿啊，是那种宽叶的，叶子特别宽啊，是那种扁宽叶的那个茼蒿。我说哎，我说不对呀、啊，我说你这个茼蒿怎么跟我们在东北吃的这个味儿怎么不一样呢？怎么没有那种清香味儿呢？然后另外一个怎么这么扁平呢？都还搞成那个小的那个细的油麦菜了都。那这是咱管这个叫茼蒿，那你说那个叫蒿子杆儿，蒿子杆儿啊！我说那您给我来个蒿子杆儿呗，妥妥了，行的。后来上了一盘啊，细长的这茼蒿啊，人家蒿子杆儿。哎，这茼蒿为什么说是好东西啊？就现在是走入到平凡百姓家了哈，咱们人人都吃得起。便宜的时候呢一两块钱，即便涨了价呢可能有五六块钱，确实营养价值很丰富。你要知道这个茼蒿这个东西啊，它在古代的时候呢是宫廷佳肴啊，那些皇宫贵族们呢人家吃这个啊。所以说在古的时候呢茼蒿叫什么，叫皇帝菜。你想谁只有人家能吃着、哎、平常百姓的话你是接触不到的，因为呢它属于菊科啊，就是它跟这个你看这个小菊花啊，这个菊科，哎，它是属于这类的这个植物，所以说呢它会有这个菊科特有的干香味儿啊，然后呢有蒿的这种清气味啊。茼蒿是好的蔬菜啊，就大家平时不光是涮锅吃，你自己说是焯一下吃啊，拌点蘸点酱啊，对吧？或者是炒着吃啊，蒜蓉的啥的，它都行啊。再来看一下火山石肠、面食炸串、清真韩式肠，哎呀，这业务变了呢，以前不是美容肠吗？现在变成韩式的了啊。你看人家不愧是平时啊做买卖就倒腾肠倒腾肉的啊。他说呢他在下锅涮锅的时候必下的菜是什么呀，他说必须是肉啊，羊肉、牛肉、猪肉、鸡肉、鱼肉，只要四肉都下。多少还腻点了是吧、说到肉呢，在这里啊，常虎也是给大家简单的科普一下啊。你看现在。

0: 那咱们一般买的这个肉片，你不论说是肥牛肉片还是这个肥羊肉片，都是在商超里头，在超市里头买这成板成盒的现成的这个啊，你一定要看一看，一定要好好看一看，它有的呢是原切的啊，就是正常的肉，然后呢冻上之后拿切片机嘎吱嘎吱嘎吱给你切的，然后呢给你摆一盘，它有的不是，它是合成的。你可以看一下后面的配料表啊，现在要不说嘛，人家那个之前有一些博主啥的就告诉大家，平时你去超市里买东西看配料表，这点太重要了啊。你看完之后你会感觉到啊，惊掉下巴。有的羊肉片那配料表能给你写上五六行，各种各样的胶，有没有肉呢？它有肉，但是呢它是属于合成的。哎，连肥带瘦，它讲话连粘带拧的。还有什么什么什么这个什么什么豆子什么这个蛋白，这个胶那个圆的啊，就反正就给你混不到一块去了。所以说你看啊，就是吃那种啊，不是原切的那种鲜肉啊，那种合成肉，你吃完之后感觉就像吃这个棉套似的，有的口感呢像那个皮筋似的，而且吃不出来那种真正的那种肉香味啊，一吃就是科技狠活的味道。口感呢就跟正常你买的肉要么是鲜嫩是吧，要么有点发柴，它不一样，它属于那种滑不叽溜的。所以说大家如果你要是愿意在家里头比如说炒点什么肉片啊，牛羊肉片啊，或者是涮点肉上个锅啥的，整个烧烤啥的哈，愿意接触到这个牛羊肉片的，买成盒的这种一定要看看啊，它是不是原切的。如果是原切的，它上面就写了啊，什么什么羊腿肉啊，什么什么牛腿肉什么的，或者就写羊肉牛肉啊，它不会写其他的。但你看那些带有点狠活的合成肉，写好几行呢，这点还是要多加注意的啊。好，咱们上半时段呢再来看一下小孩子的留言啊，他说呢涮火锅的时候必下的是茼蒿、韭菜、金针菇啊，就是 see you tomorrow 是吧，这个明天见是吧，然后呢还有羊肉、栗花、毛肚、鱼丸。他这个吃法呢偏向点什么呀，偏向点铜锅涮肉的吃法。因为你看尤其像咱八一圈人是吧，吃这个铜锅的时候，你看愿意往里头放点什么小虾米呀、什么小这海鲜干啊，哎，尤其愿意往里放点栗花提鲜，确实这味道不一样啊。
1: 清汤的羊肉，红汤的毛肚，把大虾一口吃就叫舒服。
0: 栗花反正要是说放到这个麻辣火锅里头也能涮，但是呢它多少这个火锅啊，这个牛油味儿就会太重了啊，麻辣味儿太重了，会把这个栗香本身的这种那个鲜香味儿啊就给它覆盖掉不少啊。你看如果要是使这个铜锅清汤涮肉的话，哎，接上点这个栗花味儿，那真哇塞啊。好，今天呢请各位来互动的话题呢是说一说你在涮火锅的时候会必下哪些菜呢，欢迎各位继续来留言啊，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以及抖音号我是长虹，记住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红会的红。接下来呢长虹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一组半点信息，半点回来之后我们欢乐继续。
1: 这清汤的羊肉，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鲅鱼圈综合广播。
3: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4: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
3: 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 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5: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3: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5: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3: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5: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3: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夏日戏水，警惕野浴风险。九六五提醒广大学生及家长，河流、池塘、水库看似平静，实则暗藏危险，极易导致溺水事故的发生。请广大家长务必履行监护责任，教育孩子严禁任何形式的野浴野泳，守护孩子生命安全的重要防线。孩子想要安全享受清凉，请务必选择正规游泳馆。让我们共同行动，选择安全场所，保护孩子远离溺水风险，平安快乐度过暑期。
5: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3: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5: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3: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5: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3: 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6: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鲅鱼圈》，鹏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Are you ready？ 听听《我爱鲅鱼圈》，下班路上笑翻天。Yeah！

眉望梁，嘟嘟囔囔的绣窗，花灯初上，碧水风光，酒桌排场，寻大风浪，那七道一撞到五撞，八十毫米防弹车窗，怎么找不到这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兆赫霸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30到晚6点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霸轩。我们的节目呢分为长虹说车以及每期节目的互动话题的讨论。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视频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 96.5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霸一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红是宝盖红火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长虹都会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霸一轩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

那么接下来呢，常红将会继续的带各位来说一说你在涮火锅的时候都必下哪些菜呢？欢迎各位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

好的，在分享介绍了我们节目声音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之后，接下来常带各位共同开启我们今天下半时段互动话题的讨论。还是那句话，下班听文哥一路小平坡，天天听文哥，生活没坎坷。抓紧时间，赶紧来看听我们发来的互动信息。

0: 出将军渡过。
1: 说你在涮火锅的时候陛下哪些菜呢？在上半时段呢大家唠得很热闹啊，其中呢菜当就是纯蔬菜这方面出现频次比较高的是茼蒿，是基本上可以说排在第一位了。那再剩下的就是提到什么肉类，这很正常的了啊，什么豆腐皮儿的啊，韭菜金针菇的，栗花毛肚鱼丸的。哎，来看一看其他的好朋友们还有没有哪些你在涮火锅的时候必须要放啊，或者必须要点的一些菜品呢？
0: 像风度能似海雨无辜，一时多一双筷子少一半孤独。
1: JOYN 说没有人愿意吃贡菜吗？哎，你还真别说哈，这个贡菜啊，以前在咱东北地区来说的话，还真的挺不常见的。最近这几年贡菜算是火了。
0: 二三两小酒，只留上一处，多一双筷子，朋友您做主。
1: 因为呢，在咱东北地区，好像种植贡菜的好像很少啊，一般都是在哪呢？在什么这个安徽啦、江苏啦，哎，那一带是属于这个贡菜种植面积比较大的一些省份和区域啊。
2: 危急关头的希望，
3: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2: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0: 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1: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0: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2: 7月25日至10月8日，鲅鱼圈山海广场山海灯会盛大启幕，活动每晚准时。

0: 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知道，长江是亚洲的第一大河，世界第三大河。而自古以来，无数诗人更是写下了辉煌的诗篇来赞颂它。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八月长江万里情，千帆一道带风轻。长江一帆远，落日五湖春。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今天我们也跟随作家刘白羽先生的脚步，游一游那瑰丽诗篇中的长江。雾笼罩着江面，气象森严。十二时，江津号启定，顺流而下了。在长江与嘉陵江汇合处，江面突然开阔，天穹顿觉低垂，浓浓的黄雾渐渐把重庆隐去。一刻钟后，船又在两面碧森森的悬崖陡壁之间的狭窄的江面上行驶了。一看那急速漂流的波涛，一起一伏，真是众水汇万福，瞿塘争一门。而两三木船却整齐地摇动着两排木桨，像鸟儿扇动着翅膀，正在逆流而上。我想李白、杜甫在那遥远的年代，以一叶扁舟搏浪激进，该是多么雄伟的搏斗，会激发诗人多少瑰丽的诗思啊。不久江面更开朗辽阔了，两条大江骤然相见，欢腾拥抱，激起云雾迷蒙，波涛沸荡。至此似乎稍微平定，水天极目之处，灰蒙蒙的远山展开一幅清淡的水墨画。从长江上顺流而下，这一心愿真不知从何时就在心中扎下根子。年幼时读《大江东去》，读两岸猿声，折心向往之。后来听说长江发源于一片冰川，夏天的冰川上布满奇异艳丽的雪莲，而长江在那儿不过是一泓清溪。可是当你看到它那奔腾叫嚣，如万瀑悬空，砰然万里，就不免在神秘气氛的童话世界上又涂了一层英雄光彩。后来我两次到重庆，两次登琵琶山看江上夜景，从万家灯火灿烂星海之中辨认航船上缓缓浮动而去的灯火，多想随那惊涛骇浪直赴瞿塘，直赴荆门啊。但亲身领略一下长江风景，直到这次才实现。因此这一回在江津号上，正如我第二天写的一封信中所说，这两天整天我都在休息室里，透过玻璃窗观望着三峡。昨天整日都在朦胧的雾罩之中，今天却阳光一片。这庄严秀丽、气象万千的长江真是美极了。下午三时，天转开朗，长江两岸层层叠叠，无穷无尽的都是雄伟的山峰，苍松翠竹绿茸茸的遮了一层秀幕。近岸陡壁上卑欠的纤夫历历可见，你向前看，前面群山在江流浩荡之中则依然帷雾笼罩，不过雾不像早晨那样浓亮黄，而成乳白色了。现在是枯水季节，江中突然露出一块黑色礁石，一片黄色浅滩，船长长

在很狭窄的两面标行之间迂回前进，顺流驶下，山越积越多，渐渐雾霭低垂了，渐渐进入黄昏了，红绿标灯渐次闪光，而苍翠的山峦模糊为一片灰色。当我正为夜色降临而惋惜的时候，黑夜里的长江却向我展开了另一种魅力。开始是这里一星灯火，那儿一簇灯火，好像长江在对你眨着眼睛，而一会儿又是漆黑一片，你从船身微微的荡漾中感到波涛正在翻滚沸腾，一派特别雄伟的景象出现在深宵。我一个人走到甲板上，这时江风烈烈，上下前后一片黑森森的，而无数道强烈的探照灯光从船顶上射进江面，天空和江上一片云雾迷蒙，电光闪闪，水声风声，不但使人深深体会到高江急峡雷霆斗的赫赫声势，而且你觉得你自己和大自然是那样贴切，就像整个宇宙都罗列在你的胸前，水天风物浑然融为一体，好像不是一只船，而是你自己正在和江流搏斗，曙光就在前面，我们应当努力。这时一种庄严而又美好的情感充溢我的心灵，我觉得这是我所经历的大时代突然一下集中地体现在这奔腾的长江之上。是的，我们的全部生活不就是这样战斗航进，穿过黑夜走向黎明的吗？现在船上的人都已酣睡，整个世界都在安眠，而驾驶室上露出一片宁静的灯光。想一想，掌握着舵轮，透过闪闪电锯，从惊涛骇浪之中寻到一条破浪前进的途径，这是多么豪迈的生活。我们的哲学是革命的哲学，我们的诗歌是战斗的诗歌，正因为这样，我们的生活是最美的生活。列宁有一句话说得好极了，前进吧，这是多么好啊，这才是生活呀。江津浩就这样昂奋而深沉地冥想着汽笛向前方航进。在信中我这样叙说，这一天我像在一支雄伟而瑰丽的交响乐中飞翔，我在海洋上远航过，我在天空中飞行过，但在我们的母亲河流长江上，第一次为这样一种大自然的威力所吸摄了。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接下来我们继续随刘白羽先生漫游长江，朦胧中听见广播到凤姐，停泊时天已微明，起来看了一下，峰峦刚刚从黑夜中显露出一片灰蒙蒙的轮廓。起定续行，我到休息室里来，只见前边两面悬崖绝壁，中间一条窄窄的江面已进入瞿塘峡了。江随壁转，前面天空上露出一片金色阳光，像横着一条金带，其余天空各处还是云海茫茫。瞿塘峡口上是三峡最险峻的地方，杜甫《夔舟歌》有云：白帝高为三峡镇，瞿塘险过百劳关。古诗歌谣说：燕玉大如马，瞿塘不可下，燕玉大如猴，瞿塘不可游，燕玉大如龟，瞿塘不可回，燕玉大如象，瞿塘不可上。这燕玉堆指的是一堆黑色的聚焦，它对准峡口，万水奔腾一冲进峡口，便直奔聚焦而来。你可以想象得到，那真是雷霆万钧，船如离弦之箭，稍差分离便会撞个粉碎。现在这聚焦早已炸掉，不过瞿塘峡中激流澎湃，涛如雷鸣，江面形成无数漩涡，船从漩涡中冲过，只听得一片哗啦啦的水声。过了8公里的瞿塘峡，乌沉沉的云雾突然隐去，峡顶上一道蓝光，浮着几小片金色的浮云，一柱阳光像闪电样落在左边峭壁上，右面峰顶上一片白云像白云片样发亮了，但阳光还没有降临。这时远远前方无数层峦叠峰之上，迷蒙云雾之中，忽然出现一团红雾，你看绛紫色的山峰衬托着一团雾，真是美极了，就像那山谷之中向上反射出红色宝石的闪光，令人仿佛进入了神话境界。这时你朝江流上望去，也是色彩缤纷，两面巨岩如影倒没，中间曲曲折折，却像有一条闪光的道路，上面荡着细碎的波光，近处山峦则碧绿。

如翡翠。时间一分钟一分钟过去，前面那团红雾更红更亮了，船越驶越近，渐渐看清有一高峰亭亭比立于红雾之中，渐渐看清那红雾原来是千万道强烈的阳光。8:20，我们来到这一片晴朗的金黄色朝阳之中，抬头望处已到巫山，上面阳光垂照下来，下面浓雾滚涌上去，云蒸霞蔚，颇为壮观。刚从远处看到那个笔直的山峰，就站在巫峡口上，山如俯霄，俊秀婀娜。人们告诉我，这就是巫山十二峰的第一峰。他仿佛在招呼上游来的客人说，你看，这就是巫山巫峡了。江津号紧贴山脚进入峡口，红彤彤的阳光恰在此时射进玻璃厅中，照在我的脸上。峡中强烈的阳光与乳白色云雾交织一处，数步之隔，这边是阳光，那边是云雾，真是神妙莫测。几只木船从下游上来，帆篷给阳光照得像透明的白色羽翼，山峡却越来越窄，前面两山对峙，看去连一扇大门那么宽也没有，而门外完全是白雾。8:50，满船人都在仰头观望，我也跑到甲板上来，看到万仞高峰之巅有一细石耸立如一人对江而望，那就是充满神奇缥缈传说的美女峰了。据说一个渔人在江中打鱼，突遇狂风暴雨，船覆灭顶，他的妻子抱了小孩从峰顶跳网盼他回来，一天一天，一月一月，他终未回来，而他却依然不顾晨昏，不顾风雨，站在那儿等候着他，至今还在那儿等着他呢。如果说瞿塘峡像一道闸门，那么巫峡简直像江上一条迂回曲折的画廊。船随山势左一弯右一转，每一曲每一折都向你展开一幅绝好的风景画。两岸山势奇绝，连绵不断，巫山十二峰，各峰有各峰的姿态，人们给他们以很高的美的评价和命名，显然使我们的江山增加了诗意，而诗意又是变化无穷的。突然是深灰色石岩从高空直垂而下，沁入江心，令人想到一个巨大的惊叹号。突然是绿茸茸的草板，像一支充满幽情的乐曲。特别好看的是玄石上那一堆堆给秋霜染得红艳艳的野草，简直像是满山杜鹃了。峡极江陡，江面布满大大小小的漩涡，船只能缓缓行进，像一个在崇山峻岭之间漫步前行的旅人，但这正好是远方而来的人有充裕的时间欣赏这茫茫苍苍浩浩荡荡长江上大自然的壮美。苍鹰在高峡上盘旋，江涛随着山峦激荡，山影云影，日光水光交织成一片。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一个人倾听着生命的声音，行走在旅程中，无论走过多少村落，留在身后的只有自己的脚印。生命就是一个人的旅程，而行走是生命的律动，在苍天和厚土间，生命才会有永不休止的脉动。当一个人行走，会有豁然的轻松感。生命可以简单到只有一个人行走，但不可以没有灵魂的律动。就如同白发可以染上云鬓，却不可以将大脑长上皱纹。当生活的期待变得遥远空旷，喜悦反而会在心头波澜荡漾。把每一步艰难行程当作上天的馈赠，生命才会有更真诚的意义。
让心灵感

受每一次行走的颤动，你将接纳生命中一切的可能。雨晴非常喜欢出发，喜欢行走，喜欢在宇宙的对话里，在路上遇见另一个自己。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2: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国家税务总局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
2: 教育部表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
1: 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

0: 作为欧盟成员国，司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司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司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积蓄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

0: 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50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要关心家居生活更开心。一言一行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3: 一座城市的色彩需要城市形象来点缀，一座城市的品牌需要城市文明来托底，杜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请不要将垃圾随意乱堆乱放，维护环境卫生，营造良好环境，共创美好家园。抛出的是垃圾，扔掉的是功德，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好司机。争抢抢来的是事故，礼让让出的是文明，别让文明缺失，莫用生命赶路。倡导文明出行，共创和谐城市。
4: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

0: 充实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

0: 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众云对过，电话62588898。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9。

0: 气
1: 呀，
0: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2: 啊。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3: 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2: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4: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5: 哎呀，不对吧，大哥，
4: 你这别再买的吧？
5: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4: 哦，
5: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4: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6: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4: 都你摸。
5: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2: 曲目为直终必弯，养狼当犬看家难，墨染炉瓷黑不久，粉刷乌鸦白不尖，蜜饯黄连终须苦，强摘的瓜果不能甜，好事总得善人做，哪有凡人做神仙。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再一次光临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那本期节目当中，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来共同收听哪些名字里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那这期节目里咱们来收听到的是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白犬坟。那时间关系，今儿咱们先来收听上半部分。
0: 伤情最是晚凉天，憔悴思人不堪言，邀酒催长三杯醉，寻香惊梦五更寒，钗头凤斜清有泪，荼蘼花了我无缘，小楼寂寞心与月，也难如钩也难圆。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播种后人收，说甚龙争虎斗。八月中秋不落，路上行人凄凉，小桥流水桂花香，日夜千思万想，心中不得宁静，清早懒罢文章，十年寒苦在书房，方显才高志广。在这次唐诗宋词赏析节目当中啊，前面这都哪儿来的这几位啊？你都买票了吗？啊，20块钱看戏行，起哄不行啊？哪有一上来说这么些个去的啊？就说咱们这给的多也不能胡来啊。不过今天需要介绍这块醒木，我们那块丢了，搁到后台也不知哪位看着好玩给拿走，这丢第二块了啊！别人买个保险箱，正好邢文昭先生带着了，我把您那拿出来吧。这块醒木非同小可，这是想当初相声大师刘宝瑞先生使过的醒木啊。起拍价1000，有要的吗？有要的没有？没有的，好，没有听故事吧啊。这个故事离得今天时间不是很远，家里要是有老人的，回去问一问还有印象。清朝康熙年间，你别问他40来岁了，你问50来岁了，他也未必知道。发生在哪儿呢？武清县管辖有个地方叫河西坞，地儿不大，但是是水旱的码头，挺繁华。有这么一趟街，在这趟街上不次于北京城，坐马

0: 着做卖的，你说什么样的门脸儿，各式样的铺户全都有，饭店呐、旅馆呐、戏园子、澡堂子、茶馆儿，全的。在这趟街的正当中有一家大买卖，叫四美堂，是一个风化场所。什么呢？妓院。过去来说啊，妓院合法化，天下哪儿都是，尤其这个地方水旱码头，来来往往做生意人多，它必有一个寻欢作乐的声色之地，这是离不开的。四美堂的老板叫王九妈，四十来岁，这老太太能说呀，那个嘴了不得啊，两片薄片的嘴，汤汤汤汤汤一说，一鸟入林，破鸟压林，谁也说不过他。几句话能说的寡妇改嫁，两口子分家，没准主意的能把你支到新疆去，你愣不知道怎么出去的，回来还得给他送葡萄干，就这么厉害，气死画眉不让摆灵，了不得。跟前的买了些个姑娘，长得什么样都有，可是呢没有一个能挂头牌的啊。这里边吧，比如说分三六九等，那必须得摘出一个色艺双绝、漂漂亮亮的，他是头牌，摘不出来。王九妈一直心怀耿耿，赶寸了。这一年呢，路过沧州办事儿，遇见一个关卖的姑娘。什么叫关卖啊？家里边惹了祸了，杀的杀，斩的斩，家产充公，最后剩一个闺女怎么办呢？衙门口出面把她卖了，这叫关卖。卖多少钱呢？300两银子。一瞧这姑娘长得太漂亮了，头是头，脚是脚，又勾勾又丢丢，上宽下窄的瓜子脸啊，大眼睛滴溜溜乱转，骨鼻梁小嘴，个头不高不矮，模样不胖不瘦啊，太好看了。心说这要是弄回去，简简单单捯饬捯饬，在我那儿就能挂个头牌呀、啊。一问这姑娘叫什么呀？姓韩，叫韩红玉。我要了，300两银子给了，带着姑娘回到了河西坞。开始可没敢说，说买你回去当妓女，没敢说，编了个瞎话，我孤身一个人，无儿无女，认你个干闺女。红玉说好吧，这么着跟他来在了四美堂。来到四美堂，姑娘知道我上当了。怎么呢？一瞧这里边啊，他不是没孩子，光这姑娘20来个，长得什么样都有啊，出来进去管他喊妈妈。姑娘虽然说是大家闺秀，没去过这地儿，她也得知道啊。心说得了，我算掉在狼窝里边了。可是姑娘不害怕，为什么呢？这个姑娘的父亲想当初在朝里边是清官，从小啊教给孩子呀习文练武，既会写字还会练武，功夫了得呀。可是因为父亲得罪了奸臣，被抄斩了。自己心说我去哪儿啊，跟王九妈出来，要说走，20-30个大小伙子到不了跟前，拦不住他，一跺脚就能走，可我去哪儿呢？所以说打算在四美堂暂且存身。一天两天这日子就过去了，没事啊，王九妈拿话就熏他。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人得及时行乐，瞧见了吗？啊，如果说像你爹妈似的，这辈子就冤了，天天给灌输这些个，姑娘也不往心里去，你爱说什么说什么。到这天，王九妈憋不住劲儿了，孩子，咱娘俩聊聊天吧，这么着可不是个办法啊。你想想啊，我花钱买你啊，说句良心话，我得盼着回本儿，我还指望你挣钱呢，没别的啊，你也风流快活几年，弄点钱给妈妈，我有个3-5年下来，找一合适的人家从良一嫁， 以后自己呢好好过日子，咱娘俩当亲戚喽。姑娘说啊，你这不是让我做妓女吗？然后舅妈说是啊。怎么了？妓女怎么了？不能小看这个职业啊，妓女那是有技术的女人呢。 啊姑娘说，那您呢？我是技术方面的负责人呢。 啊姑娘说行，您说出来我不能驳您，不管怎么说是您花了300两银子把我买出来，我答应可有一节，重孝在身，我要为我父母守孝3月。王九妈乐了，好好孩子，我答应你了，守孝3个月。心说3月100天一眨眼就过去，100天之后大筐抬银子，想得好。100天过去了，姑娘怎么着，咱们挂牌吧。说不行，这2天着凉感冒，身上不舒服，我得歇1个月。歇吧，又歇了1个月。1个月过去了，王九妈再问，姑娘也想不出办法来。这个什么呀，老鸨子这眼眉往起来了，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你这是诚心呢？我花钱不是请奶奶，钱出去还得钱回来，来呀抬进来。说声抬进来，有打外边有人拿进来了一个水桶，水桶边上搭着一个鞭子把，抻出来这鞭子一瞧啊，鞭子头里边拧着一疙瘩，6根驴条拧好了，这叫懒驴绸。皮鞭子蘸上水，抽到身上一打，一条肉下来，别说你一个姑娘啊，大小伙子都受不了。瞧见了吗？这东西叫懒驴绸，听我的话还自罢了，如若不听，这皮鞭子底下今天有你受的。说着话抡起皮鞭子，你告诉我吧，你答应不答应，你见客不见客？姑娘乐了，哼，我不见客。王九妈一举胳膊，啪，鞭子过来了，姑娘一跺脚，蹭上了房了。王九妈一瞧呀，买走眼了。姑娘站在房上，你还打吗？下来吧，超人。啊，这事儿闹的，谁知道你会功夫这玩意儿？姑娘打上面一跟头下来了，我告诉你，慢说你10个8个大不了跟前儿，还跟你说我是早有防备，你等着。一转身进屋，功夫不大，提着一把刀出来，这把刀攥在手里边，来了跟前一薅老鸨子这脖领子，抬！从今往后，你要敢跟姑娘我不客气，你留神！唰，这刀一挥，打老鸨子鼻子尖儿过去，唰。寒光一道，王九妈跪地下了，姑娘别生气，我答应接客。哎，不对，这不对。说错了。姑娘乐了，起来吧，我跟你这么说，你呀，别害怕，一会儿出去挂牌，挂上我的名字。老鸨子一听，怎么了这是？你怎么能答应挂牌呢？我跟你这么说，你不是花了300两银子了吗？我让你300两银子回来，门口挂上我的牌子韩红玉，从今天开始有那富商子弟来了，我见见可是见，在门外边不许进屋，我在屋里边撂下帘子，隔着帘子看，我点头应允，挑开帘子让他进来，是这么回事，让他掏500两银子给你，我嫁给他从良走人，你看行不行？哎呦，姑奶奶，你是我的亲娘，挺高兴。门口挂上牌子，大美人韩红玉正式见客，消息可就传开了，了不得了。说这韩红玉啊，一直就不见客，这回行了，看看咱们有运气，谁有这造化，见见姑娘吧。10里8村这些个富家子弟全都上这儿来了，啊，来到这儿，老鸨子一说有一条件啊，你们来啊，站在门外边，屋里边看你们，看上谁谁进去。大伙儿一琢磨，是姑娘挑客呀，是客挑姑娘啊。
1: 怎么谁花钱呢？到底是啊？不就

就这规矩啊，就这规矩，要不不行。来吧，接二连三全都来了。姑娘打屋里一瞧啊，说这个不行啊，满脸呢写满了油滑之气，不可以托付终身，这不行啊，这也不行啊，这个呢带了几个人凝眉瞪眼，不像好人，这不成。简短结说见了好几十个全不行，有时也有这横的来了，非要往屋里进啊，我不行，非得进屋。王九妈拦着，别进去，他攥着刀呢。那不能不能啊，天下妓院去多了，没见过拿着刀接客的啊，非来试试吧。大伙儿都架上来，大爷您看看吧。一挑帘子，大爷一探脑子，噌刀下来了。大爷一出去一捂着脑袋，太刺激了。呵呵出来之后，老鸨子还得劝他，您别着急，大爷，你下回我打他啊。伙计心说，你这不废话，你打得过他吗你啊。消息可就传了出去，这一天天帮黑了，妓院里来了几位。头里走的这个小伙子年纪在18岁左右，身高现在说有个1.75米往上，长得特别的精神，一条大辫子梳得溜光水滑，穿绸果断，往这儿一站，一瞧就是有钱人家的孩子。后边还跟着一个，穿着衣裳呢也不错，一前一后。那么前面走的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在当地来说是家喻户晓，姓张，叫张广泰，哥仨，他行三，人称啊三少爷，也有喊三东家的。他父亲呢叫张百万，在当地来说是个大善人，家里边呢开着一个张记粮站啊，冬天有穷人来了给棉袄，夏天来了给些个去暑的药，没事只要要饭要钱到门口就给，都知道这儿有一位大善人。老头呢娶了个媳妇啊，康氏老太太，过了门来生了一大胖小子，孩子1岁的时候夫人去世了，又娶了一位王氏夫人，王氏夫人过门来连生二子，等于这仨儿子是两个母亲生的，大儿子是一个娘，后边俩儿子是一个娘，名字呢是广聚、广兴、广泰，这么哥仨。老头去世了，粮站呢就给了大儿子掌管，大儿子把粮站改成广聚粮站。二的呢是个念书人，不爱掺和这些事儿，所以说家里的生意都是大爷掌管。三东家就是广泰，岁数小，平时没事呢跟着外边一块啊，聊个天啊，唱个曲啊，没事经常票房玩去，那阵来说实行这个八角鼓票房，后来到这儿什么这个各种的插曲啊，各种的小曲石调啊，三弦啊，四胡啊，琵琶呀，笛子什么都会，心灵手巧，人都爱跟他玩。结交了两个好朋友，冲北磕头，一个叫邹忠，一个叫李贵，这俩人呢一个就是街上扛活的，那位呢在巡检司衙门当伙计，哥仨不错。后来又认识一个叫何九的，这何九是个坏小子，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没事呢带着三东家满处玩去，这儿玩那儿玩，到处去玩去啊，一来二去就学坏了。今天告诉说呀，四美堂有个大美女叫韩红玉，长得别提多好看了啊，什么高挽着盘龙髻呀，一脸的鸭蛋粉呐、啊，这儿搁一九连环呐、啊，这儿搁一个牡丹花啊，这儿再搁俩枣就是一切糕啊，没这么好看的了，咱们瞧瞧去吧。广泰说：“我还真没去过这个地方，不要紧的啊，你现在这身份，你这个岁数也是应该的，来吧，咱们上那玩玩去吧。”这么着，何九带着张三爷来在了四美堂，往里边一走，王九妈接出来呀。可了不得了哈、啊！这不是这个三东家吗，快里边来，让到里边来，摆上干鲜果品，给沏好了茶，说您是哪阵香风吹来的呀？广泰话到舌尖没好意思说，怎么呢，头回上这地儿来哈、啊，没好意思。何九乐了，哎，王九妈，听说你们这儿有一个韩红玉挂牌见客了，没别的，让我们三爷瞧瞧吧。啊，是啊，那个瞧没事，可有一样得站在门口帘子外边瞧，那瞧得见吗？里边瞧见就行了。我们这一规矩，得姑娘镶外边，
相声了让进去。

0: 相不上拉倒。何立桥这事儿，广泰挺纳闷儿，哎，这咱们瞧瞧吧，有意思。迈步来在了韩红玉的门外，王九妈喊了一声：“姑娘，来了一位张三爷，你瞧瞧吧。”姑娘在屋里啊，坐那生闷气呢，心说来了这些天没有一个好脑袋瓜的啊，一个一个看着不像流氓啊，就像臭狗屎。心说我不见了，王九妈喊的话：“你看看吧，看看吧。”站起身来，轻衣连步来在了帘子里头，睁一目秒一目往外观瞧，一瞧外边站着一小伙子，当时姑娘愣住了，哎呀，天下还有这么好看的人啊，怎么这么精神呢？大高个儿，长得眉分八彩，目朗星，准头端正，大耳朝怀，这就是眼珠子最好看，黑眼珠没这么黑的，白眼仁没这么白的，这张脸这个光滑，就这脸好比一个鹅蛋煮熟了，剥了皮儿，粉盒里打一个滚，搁到房间底下拿露水珠滴了一晚上，就是一个黑点都没有啊！这快赶上我这脸了，是吧？啊，好看呢，这个姑娘当时愣住了，半晌回过神来，点点头。难道说我的终身大事要托付在此人的身上？拿手一挑帘子，把门一推，你进来吧。转身自己回里屋，外边王九妈愣了，呀，对上眼儿了，一拍张三爷：“您进去吧，不容易哈、啊，来了这么些个人了，比您有钱的也有，比您趁钱的也有，比您官大的也有，就没看上一位。今天行了，三爷，您给开开张吧。”把张三爷往屋里推，刚要进去一回头：“王九妈，我能进吗？怎么不能进？上屋去吧。”他让你进，不是你不说他还攥着刀吗？攥着刀对了哈，我们这儿工具售货，来吧，快来吧，嗯，给推进去了。何九要进去，王九妈拦住：“别进去，听着吧。”屋里边，广泰一瞧啊，姑娘走到里间屋了，自己也跟进来了。姑娘脸冲里，背冲着外，低头无语。广泰想了想，说什么呢？哎，这个，哎，我说。拿手一拍姑娘肩膀，哎，我说，姑娘心慌意乱，这么大姑娘头一次跟男子是单独相处，心里边七上八下，有人一拍肩膀，这火腾腾上来了，心说你怎么上来动手啊，一回身，砰，张三爷打屋溜出来了。外边王九妈跟何九正说呢，我告诉你，这可不一般，也就是他二的一个人，也就他这样。三爷您怎么了？我也纳闷啊，你们这什么规矩？这是我说你让我进去呢，你让我进去让他打我是吗？不是，我没这意思，怎么回事啊？我不知道，行，我们先走回来说吧。怎么呢？这么大一小子进去让人打出来，脸上不好看，脸臊得跟红布似的，赖着合脚噔噔噔噔噔，俩人出去了。当天没什么事，可这一宿张广泰没睡着觉。怎么呢？拍完肩膀，姑娘一回头，瞧见姑娘一眼，确实是太漂亮了。就这一眼，给她的印象是非常的深，在脑子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这一宿翻过来掉过去，睡不着觉了。早晨起来，坐在那儿直愣愣的犯嗑。哎呀，我要是能与此女子结成连理，这辈子没白活呀！想得很高兴。头中午喝酒找起来了，咱们吃饭去吧，外边喝酒，喝完酒下午澡堂子洗澡去。四点来钟打澡堂子出来，喝酒说咱上哪儿啊？三爷乐了，四美堂吧，咱们好、哦、这行跑顺嘴了哈，走，咱们上那儿去吧。来到这儿了，一进门九妈出来，又来了，又是我瞧瞧韩姑娘啊，我瞧瞧韩姑娘，迈步就进来了。一进门姑娘撩了一下眼皮，一瞧是她，没理的，心说这没羞没臊的又来了，低头无语。桌子左边坐着姑娘，桌子右边坐着张广泰，两个人坐了40分钟。广泰站起身来，掏出5两银子搁在桌子上，明儿见，转身走了。简短截说，连着一个月每天都来，每天都花钱，把王九妈乐坏了。这个客户实在是太好了，也不吃我的，也不喝我的，进门坐会儿啊，给5两银子，这盼着他长寿吧啊。 这他要是多来些年，那多好呢，是吧？想得很高兴。一个月过去了，这天跟往常一样，掏出银子往这一放，明儿见，站起要走。姑娘这心里边搁不下去了，哎，说了声哎，可是再说什么呢？把话又咽回去了。广泰要走，一回头说我呢，哎，你不张嘴我不能说话呀，这事儿是这样，你不能怪我，你待这个地方是昌瑶妓院，任凭你是谁家的姑娘，千金之体，现如今在这儿，你也是荷花陷于淤泥。我不是坏人，我如果说是寻花棉柳登徒子之辈，我不会每天上这儿来一语不发扔五两银子就走，我是从心里喜欢你。你如果说真有意的话，给我句话，是行是不行，你告诉我说不行，以后我不来了；说行，你给我个话，你这不是把人挤得死吗？话音刚落，姑娘眼泪下来了。哎，你说的有道理。广泰一回头，谢主隆恩。怎么呢？一个月了，可说话了。广泰乐坏，真能出音儿啊！啊，太不容易了。好啊，你看我说的有道理吗？姑娘点点头，您说的有道理啊。你不知道我是谁，你也不知道我怎么回事，把自己的身世一五一十全都说了，家里边出了什么事儿了，现如今自己因为什么落魄如此。我没有别的打算，找一夫一主好好的过日子，但是天下之大，哪一个是我托付终身的人呢？把话说完了，广泰点点头，好，你说出来了，我把我的心里话跟你说，我是真喜欢你，我愿意为你赎身，没别的，我回家弄银子去，我赎你。姑娘说这话是这样啊，你回家，你跟你母亲说，跟你哥哥说，把这事说了。如果说他们给你银子，你带着银子回来赎我；如果说他们不答应给你银子，你没脸见我，你也不用来了。可有一节，我等你三天，你要是不来，这房梁子就是我要命的冤家，我拿我的腰带在这儿上吊死了，死到阴曹地府，阎王爷问我是谁，我说我是张家的儿媳妇，我的丈夫叫张广泰。说到这儿眼泪哗哗的，广泰也哭了，你甭管了啊，我费多大劲我也给弄银子去，家里不给我外边抢去，你别去了，为了我你的人宰了，你回去好好的说，如果不答应咱们再想办法。打这儿出来直接的回家，回到家里一进门啊，一瞧院里挺清静，这是一个小的四合房，正房五间为上，老太太住，东西的厢房，这边是大爷两口子，这边是二爷两口子，倒坐这南房是广泰住的。来到里边找谁啊？得找大嫂子。跟大哥说不敢，大哥厉害，而且对钱方面呢把得比较紧啊。跟嫂子说，来到嫂子这屋一进门一瞧，嫂子坐这儿正缝衣裳呢。嫂子，嫂子，哎呦，广泰啊，什么事儿？哎，嫂子，那个妈呢？啊，睡觉了吧？啊，今儿有点不舒服啊，吃点药睡觉。呵，太好了。我大哥呢？大哥在柜上呢，那儿盯着呢。哦，好好好。我二哥呢？你二哥出去办事儿去了。二嫂子回娘家，家没人。说吧，没人。太好了，一回身把门关上，把帘都挂上。嫂子，我也这岁数了啊，你也呀，你答应我这事儿，我跟你说啊，咱越快越好。我跟你说，你我不小了，你要干嘛呀你啊？啊？你打算干嘛呀？不是我，我瞧上一姑娘，我想找你要钱，我赎她去。呸！把门开开啊！嫂子这气呀，这么大小子混蛋，这是啊？开开，你哥回这算哪一道？这是啊？门开开了，怎么回事啊？怎么跟您说，我上四美堂逛窑子去了，我瞧您一姑娘特别漂亮，我许了她了，五百两银子为她赎回来，这给您添一弟妹啊，要我要不活不了了。你这倒霉孩子，我跟你说，那妓院里有好人吗？那个啊，不行，你别说跟我说啊，你跟你哥说去吧，你哥说给就给啊，出去吧。给数了一顿，出了要了亲命了，这怎么说呀？
1: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颖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悉， 听不腻的曲艺。

0: 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1: 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感谢大伙儿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一起收听过了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白犬坟》的上半部分。那下面的时间里，咱们来收听的是微博上一位朋友推荐的一段作品，这是赵丽蓉老师和巩汉林等人合作表演的一段小品，叫《打工奇遇》，也确实是经典之作，咱们来共同欣赏。

0: 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
0: 精神的。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为何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怎
0: 么样？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漆包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啊，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该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里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3: 穿好了，
1: 请。
0: 我看看，我看，哎呦喂，哎，好啊。哎呀，真漂亮。
2: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3: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我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3: 谁？
0: 慈禧。
3: 慈禧？
0: 嗯，
3: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嘎，不行不行。

0: 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耕这个。
1: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办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0: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0: 有文件呢。不许三陪。
1: 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0: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0: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0: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0: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0: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0: 我就是那托。
1: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0: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饭托。
1: 明白，那就早就明白了。好，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0: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0: 皇上喝的。
1: 对呀、啊，
0: 我能闻闻吗？
1: 巧。
0: 香
1: 香吧，
0: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
2: 胡说！
1: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0: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1: 180块。
0: 就卖180块。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0: 这是啥菜？
1: 群英荟萃，
0: 皇上吃的。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0: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0: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0: 那这黄的我认识
2: 啊，
0: 是宫廷胡萝卜。
1: 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0: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80。
0: 这卖80
1: 啊？
0: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0: 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 谁给你叫人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0: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1: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0: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0: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0: 你也补？
1: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0: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0: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犟嘴，你是总经理，我是总经理啊。
0: 那你是
1: 想不想在我这学？
0: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
2: 总经理，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走。嗨，好好练着。不是，真是的。
0: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我在你这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绑票的了。我傻呢，还是成宫廷听了。乖，我是慈禧。不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呀、啊，离了是穆家驹。我跟离了说呀，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都是他们呢。菜价是
3: 黑呀、啊，真黑呀、啊。
0: 我不行，我要走了，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啊，离了要听啊。好，明白了，出来。哪去了？
1: 来了来了，
0: 还练不练了？
1: 嘿嘿，您别脱这工作服啊！你看
0: 我这都。

0: 汗了，这太投入啊。
1: 哎呦，投入好，
2: 投入好。我还得跟您交代交代，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你要是就会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哎呦，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啊。
2: 哎呦，能唱，
1: 我能唱。
2: 听听听，
1: 想当初我们村啊排过小二黑结婚，
2: 嘿，
1: 你猜咋的
2: 啊？
1: 就让我演那小琴，
2: 小琴
1: 让我演小琴呢，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哎呀，我这嗓子这高啊，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上，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2: 哎呀，老太太有嗓子，这嗓子还高兴着呢。您是不是先下来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2: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2: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2: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
1: 哎，
0: 您可别光说不练。哈哈，
2: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
3: 宫廷玉液酒108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1: 我吹我吹，
3: 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
2: 我喊了一声美，
3: 二杯你肾不亏，
2: 哈哈开始美，
3: 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
2: 怎么
3: 白里透着红啊，
1: 啊
3: 红里透着黑，
1: 黑
3: 黑黑不溜秋
1: 啊，
3: 绿了吧唧，
1: 哎呦
3: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3: 不溜丢的，
1: 嗨
3: 粉嘟溜里的透着那么美，
2: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3: 这酒怎么样啊。

0: 头对着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离了八十一个都不会过来看一眼。

0: 我？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1: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2: 我把实话说出来了，
3: 你喽都听清楚了。
2: 哼，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2: 哎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给老人家，老人家。什么意思啊？
3: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2: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板，我的天哪！

0: 堂堂，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都是帮。
1: 刚刚一起收听到的是赵丽蓉、巩汉林等人合作表演的一段经典小品《打工奇遇》。看一下时间，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到了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那无论电波还是网络，欢乐群英会下期同一时间，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3: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鲅鱼圈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蓝图已绘就，奋进正当时。区第七次党代会闭幕后，海兴街道、望海街道、红海街道紧扣大会部署，迅速将规划图细化为施工图，立足自身资源，在民生体制、产业转型、项目攻坚、基层治理等领域出实招、求实效，以实际行动推动党代会精神在基层一线落地生根。民生福祉得到更好改善，是我区对未来五年的主要目标之一。围绕这一目标，红海街道结合辖区实际，将分别从养老关爱、网格服务、环境整治、矛盾调解等具体切口入手，确保民生工作落到实处，见到成效。
1: 一方面，聚焦民生提质，持续做好精细化基层治理，扎实做好环境优化、网格服务、矛盾调解、一老一小关爱等民生工作；另一方面，聚焦服务业升级，围绕服务圈圈圈相融的总体方略，助力辖区商贸服务业稳增长、提品质、缓形貌。下一步，我们将以实干担当狠抓落实，把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转化为服务群众、提升城市品质的具体行动，全力擦亮鲅鱼圈宜居、宜业、宜游的城市名片，为全区发展贡献力量。
0: 报告指出，要因地制宜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放大振兴发展优势，望海、海兴街道将加快建设六大板块，立足自身资源，分别从民生提质、产业转型、项目攻坚等方面精准发力。
2: 在产业发展上精准发力，以存量优化为突破口，主动融入全区六大板块战略布局，一方面全力推动美制品企业提质增效，立策转型，鼓励支持个体工商户和中小企业做大做强；另一方面，多措并举，盘活闲置土地和低效厂房，以存量换增量。
3: 我们将聚焦重点任务，突破攻坚，全力推进疏港高速项目增迁收尾，破除施工堵点，保障工程顺利推进。依托钢港电铁区位优势，紧跟全区六大板。

0: 安全稳定底线，深化社区网格化精细治理，常态化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落实安全生产治本攻坚行动，抓实抓牢渔船作业、防汛防火、燃气安全等安全生产工作，
1: 坚决抗劳，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统筹抓好安全生产、卸防稳定、渔船两转、三支整治等重点工作，切实将党代会的战略部署转化为基层治理的生动实践，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八圈篇章贡献更多望海力量。
2: 近日，区消防救援局深入辖区劳动密集型企业，开展常态化消防安全指导服务，进一步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提升厂区火灾防控能力。
3: 指导过程中，消防员对企业进行了随机抽查，实地查验消防通道是否畅通，检查车间消防设施配备情况，并对灭火器的有效期和完好状态逐一核对。针对厂区电路老化、线路撕拉乱接等问题，消防员帮助企业细致排查，并现场给出专业整改意见。针对排查中发现的各类动态隐患，消防员当场下达整改通知，明确整改标准，要求企业厉行厉改，确保不留死角。此次检查进一步夯实了企业消防安全管理基础，增强了从业人员的防范意识和应急能力。下一步，区消防救援局将持续紧盯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安全管控，持续深化动态隐患清零整治成效，全力防范遏制火灾事故发生。
2: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因港崛起，向海腾飞。这里黄金海岸魅力无限，母爱圣地温情脉脉，千年汤泉滋养身心。这里是开放前沿，兴业乐土，宜居佳境。这里是生态海港城，幸福鲅鱼圈。振兴突破决战决胜之年，鲅鱼圈正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到辽宁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活力澎湃，机遇如海，鲅鱼圈向海而生，前景无限。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卷。

南岳，多彩万顷，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

0: 零七，百泉广通传媒有限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用5G 到广电192靓号任您选。中国广电大流量卡上市了，
1: 没有谈，而是聚焦在一件具体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事情上进行讨论。比如公司5年战略规划、3年长期发展，这种主题不可能通过一次会议就得出答案。相反，这种会议容易让大家没有边界地进行讨论，反而呢会浪费时间。那么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呢？很简单，拆分，即把这些大而空的主题拆分成一个个明确的小主题，然后分多次会议来讨论。比如说公司5年战略规划就可以拆分成为产品研发战略、市场营销战略、渠道铺设战略和人才建设战略。拆分之后还可以再拆分，比如产品研发战略就可以分成消费者趋势变迁研究、新产品研发方向探讨和研发预算规划。会议主题越具体，参会人员就会越聚焦。记住，不要为了开会而开会，开会的目的呢是解决特定的问题。其次，要选对参会人员。很多人都会觉得头脑风暴、集思广益是一种高效产出思路的好方法，但实际的情况却是人越多，能够想出的好点子就越少。国外有一项研究表明，开会人数超过8人，会议效率就会直线下降，最佳的人数呢是5到7人。人太少，意见不充分，思路不开阔；人太多，每个人发言的机会就被压缩，最终呢就会导致一些人开始偷懒，并且寄希望于其他人发言。乌合之众里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人一旦到了群体中，智商就严重降低。为了获得认同，个体愿意抛弃是非，用智商去换取那份让人倍感安全的归属感。这话放在开会上就再适合不过了。会议上呢，一旦出现一个喜欢表达自我的意见领袖，且先不论他说的正确与否，很多人呢会下意识地被他的思路带着走，并且懒于思考。即使有少数持不同意见的人，也会因为沉默大多数的存在，放弃了对自我观点的捍卫，去换取那份表面上的和平。且参会人数越多，这种和平的意义就显得越重要，甚至呢，越过了会议目的的本身。比如说，很多公司喜欢由老板拉着大家开大会，这时如果碰到一个喜欢发言的老板，那么基本上就是他的独角戏。如果会议的目的是宣布信息或者分配任务，那尚可理解，但如果开会是为了讨论问题，那简直就是灾难。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没有人敢公开反对老板的意见。对于老板而言，这同样也是一个危害，因为没有人敢冒死谏言，也就不可能有逆耳忠言。这种会开到最后，很容易演变成了派系战队，从而呢就偏离了最初的目的。那么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很简单，精选参会人员，从源头上扼杀这个苗头。一是老板不要参加讨论型的会议，所谓讨论会议就是希望通过开会来讨论出特定的解决方案，这种会议老板就不要参与进来了。老板的角色是取舍评估做决定，而不是绞尽脑汁的想办法，这种事情就交给下面的人来做，老板只要看结果而不是过程。做老板一定不要事必躬亲，而是要大胆放权，这个权即是管理权，也是讨论权。这样呢，既节省了老板的时间，也能够让大家放开胆子去讨论，两全其美。二是找到最相关的参会人员。最相关是两个含义，一是责任相关，这个问题谁负责，那么谁就必须参加；二是能力相关，这个事情谁有办法来解决，那么他就是必选之人。但这里要注意啊，能力相关的人不一定也是责任相关，所以邀请参会的时候一定要谨慎，提前打好招呼，征求对方的同意。这时呢，考验的就是会议组织者的情商和沟通能力了。如果还不明白，那就问问自己，这个会议如果缺了谁，就一定开不下去。这个会议是否有他没他都影响不大，这个会议的议题谁最有发言权，按照这个标准先框定5到7个人的席位，然后呢再去邀请。 然后就是要设置全

形成监督，高校的会议就像是写论文，先立论，再争论，最后呢得出结论。低校的会议就像写散文，永远都是游离于三界之外，不在五行之中。这里的区别就在于监督者的存在。高校的会议必须设置一名监督者，它的作用有两个，第一个就是修正轨道，当讨论焦点发生偏移的时候呢，及时把大家拉回来。监督者需要时刻关注会议讨论的内容是否和会议的主题息息相关，一旦发现脱轨了，那么就要及时的提醒大家。尤其是那些横跨上下午的会议，当午休结束的时候，所有人的脑袋还都处于放空的状态，如果监督者不能及时的把大家的注意力聚焦到议题上来，很快你就会发现讨论的内容就变成了今天的鸡腿新不新鲜，食堂的饭菜可不可口，昨天的综艺又有什么新八卦。监督者的第二个作用就是控制时间，每个议题设置一个讨论的时间范围，一旦发现超时了，无论有没有结果都要停止讨论。要知道会议呢是一项集体行动，一个微弱的影响在集体当中会被乘以数倍来放大，最终呢造成整个团队的低效。当然有朋友会问，那么如果真的在规定时间内讨论不出来结果，那要怎么办呢？记得您可下次再找一个时间重新开会，也不要让大家耗下去浪费时间。但此时监督者呢要把这次会议已经得出的结论、悬而未决的问题、面临的新挑战等等这些信息都全部的记录下来，以便于下一次开会的时候能够顺利的衔接得上，不必重复讨论。最后呢就不要忘记事后跟进。评价一个会议最后是否有成果，最重要的标准呢就是要看会议纪要写得好不好，它是上一个会议的终点，也是开启下一项工作的起点。一份合格的会议纪要要有五个重要元素，即会议的主题、参会人员、讨论内容、得出结论和下一步的计划。其中呢，会议主题和参会人员宇飞前面已经解释过了，讨论内容就是围绕会议的主题展开了哪些方面的讨论，要用精简的语言进行高度的概括。得出结论是将会议上大家已经达成共识的结论进行一下梳理和归纳。下一步计划是把会议上还没有形成共识的问题、之后要进一步讨论的东西以及已经确认好要做的事情分别进行罗列，这是要对应参会人员的角色，那么谁接下来负什么责任的事情一定要写清楚。需要说明的是，这看起来是个小事情，却起着承上启下的大作用。然而呢，很多时候写会议纪要的都是刚进职场不久的新人，还没有意识到它所存在的意义，写得乱七八糟，前言不搭后语的比比皆是。花时间把这个练好，未来你的职场上一定会收益无穷的。好了，希望我们今天的内容呢能够帮助到被低效会议折磨的小仙女们。接下来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我们精彩继续。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是雨飞，丽人榜样，欢迎你继续回来。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还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联系雨飞，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人生皆庸常，不同的是有的人在这比比皆是的庸常里活出了喜欢，活出了痛快，活出了一种超出庸常的境界。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叶夏虫儿的一篇文章，人生总要恣意地活一回。事事顺遂固然是幸，但我更喜欢的是在平淡中插入一波三折、跌宕起伏的情节，遍尝五味杂陈、酣畅淋漓的活，才算体会到了生活的真味与风韵。否则一味沉湎于安谧，或者甘心沦陷在低洼里不思自拔，才是乏味和无趣。生命是五彩纷呈的，即使是一只小虫蚁，也要拥有一颗挑战高处和远方的心，不一定非要赢得自己。世界是何其广大，你的失败不足为奇，也不足挂齿，非要赢有时候就是固执，就是和自己过不去。重要的是你的疆域是一溪还是一井底，是海还是一座山，你想要的是单调的一条线、平静的一个点，还是有风险却千姿百态的生活。活得酣畅淋漓，生命才会趋向完美，光阴呢才不会在左顾右盼中荒废，自然会有诗从远方赶来，替换掉你眼前的苟且。一个人颓废怠惰不前的样子其实很丑，不同于你奔跑跳跃的姿态，那真的很美。你不轻易妥协、不轻言放弃的样子，看起来更是散发着无穷的魅力。蛰居是忍耐，是等待，是有朝一日的蓄势待发，蛰居是静态的出发，是冲天而起之前的厚积，是用力，是无为而为。金蝉蛰居地下十数载，只为了攀上树顶蜕变，换上金缕，获取三天的光明绚烂，夫复何求。虫在秋深严冬隐匿蛹中，与柳绿桃红时破茧成蝶，拥花而舞，何其美哉。世间凡是大隐者，皆是历经了宦海浮沉，或是领略了大悲大痛，看透了人世明暗聚散。没有人一生出来就想隐起来的，一生都在茧丝里如如度过，那未免有愧于活过一次。大凡成功至顶者，都是经历

0: 你家，姑娘进去吧，我在外面等你。那姑娘便扭扭捏捏地跟了总理进去，也不懂得叫人，也不懂得万福，只远远地靠桌子坐下。早有当差的送上一份汤匙刀叉。总理对那姑娘说，这是本公司的督办。那姑娘回眼望了督办一望，嗤的一声笑了，连忙用手帕掩着口，尽情狂笑。那督办一怔，
1: 他笑笑什么？莫非笑我老吗？
0: 那姑娘忍着笑，轻轻地说，胡子。只说的两个字，又复笑起来。总理对督办仔细一望，只见那碰在胡子上的鸡蛋黄流到胡子尖上，凝结的圆圆的，倒像是个小珊瑚珠挂在上面，还有两处被蛋黄把胡子粘连起来的。这胡子脏了，便回头叫手巾，谁知蛋黄有点干了，擦不下来，当差的送上洗脸水方才洗干净了。此时当差的早把一盘汤送到那姑娘跟前，督办便说，
1: 请吃汤。
0: 那女子又掩着口笑了一会儿，
2: 我们湖北汤是喝的，不是吃的，拿盘子盛汤回来拿什么盛菜呀？
0: 说罢拿起汤匙喝汤，却把汤匙碰的那盘子砰轰砰轰乱响，喝完了还有点底子，他却放下汤匙，双手拿起盘子来喝，恰好把盘子盖在脸上。这回却是督办呵呵一笑，引得陪席众人都笑了。
2: 喝剩下来糟蹋了罪过的。
0: 此时当差的受了总理的吩咐，把个人的菜先停一停，先把那姑娘吃的送上，好等后来一起吃一起玩。于是收了汤盘上去，送上一盘白汁桂鱼来。那姑娘怔怔地说，
2: 怎么没得筷子？
0: 督办说，吃大菜是用刀叉吃的，不用筷子。说罢又取自己跟前的刀叉演给他看，那姑娘果然如法炮制了，却剩了一段鱼脊骨吃不干净，只得又用手拿起来吮了又吮。总理暗想，他将来是督办的姨太太，今天岂可以叫他尽闹着笑话，又不便教他，于是又吩咐当差的以后只捡没有骨头的给那姑娘吃。当差的自然到厨房里关照去了，谁知道后来吃着一样只为割，他却又拿起那张纸来舔了几舔。一时吃毕喝过咖啡，大家散坐，有两个本公司里的人请来陪坐的都各自办事去了，那姑娘也告辞走了。此时只有督办、总理及督办的舅老爷在坐。这舅老爷是从上海跟着来的，三人散坐闲谈，那舅老爷便说，
1: 哪里弄来的这个姑娘，粗得很。
0: 督办说，
1: 这是女孩子的憨态，要这样才有意味呢。
0: 总理方才看见情形，本来也虑到督办嫌他粗，今得了此言，便放下了心。因自献殷勤，把如何去打听，如何挽人去说，如何叫他来看，一一都说了。又说，
1: 这姑娘已经许了人家了，我想只要给她点银子，叫她退了婚。他们小户人家有了银子，怕她不答应嘛，并且可以许她女婿，如果肯退婚时看他是个什么材料，就在公司里派他一个事情。我想又有了银子又有了事情，他断乎不会不肯的。
0: 督办听了一番言语，只快活得梅花眼笑，
1: 哎呀，多谢，费心得很呐。但是我还有个无厌之求，求你要办就从速办，因为我三五天就要到上海去的。
0: 就是说成了也要看个日子呀。
1: 我们吃了一辈子洋务饭，还信这个吗？说定了，一声轿子抬了来就完了。
0: 总理连连答应，当下各自散开。不提防呢，舅老爷从旁听了，连忙背着督办把这件事情写了出来，译成电码到电报局里打了一个急电，到上海给他姐姐去了。

他姐姐是谁？就是这位督办的继室夫人。那夫人比督办小了20多岁，督办本来是满堂妻妾的了，因为和官场往来，正室死了之后，内眷应酬起来没有个正室不像样子，所以才娶了这位继室。这位继室夫人生得十分精明强干，成亲的第3天便和督办约法3章，约定从此之后不许再娶姨太太。督办那时老夫得其少妻，心中无限欢喜，自然一口应允了。夫人终是放心不下，每逢督办出门必要叫着他兄弟同走，嘴里说是等他兄弟练点见识，其实是叫他兄弟暗中做督办的监督，恐怕他在外头胡混。这回得了他兄弟的电报，不觉酸风勃发，巴不得拿自己拴在电报局的电线上，一下子就打到汉口去才好。叫人到公司里去问，今天本公司有长江船开没有？去了一会儿回来说是长江船刚刚昨天开了，今天上午到了一艘，要后天才是本公司的船期。夫人低头想了一想，便叫人预备马车，连忙收拾了几件随身衣服及梳头东西，带了两个老妈子坐上马车，直到本公司码头上，上了那长江轮船，入到大餐间坐下，便叫请船主请买办，谁知都不在船上。夫人恼了，叫快去寻来。船上执事人等见是督办夫人，如何敢为傲，便忙着分头去找。此时已是晚上8点来钟的时候，夫人等得十分焦躁，幸得分头去寻的人多，一会儿在外国总会里把船主找来了，见了夫人。

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谷。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

0: 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1: 马二先生马纯上在嘉兴的时候，把自己选书挣的那么90多两银子全都给屈公孙打点官司用了。他这个人呢，为朋友不惜花重金，他也没要屈公孙还。屈公孙呢，现在也确实手里头没钱，所以呢也没还他。他离开嘉兴的时候，屈公孙呢才给他包了2两银子，这也就是啊这么一个表示，哎，给两个零花钱，也就是这朋友们当然也不拘多少，另外呢也给弄了一些吃食送到船上。这位马先生到了杭州以后了，本来原打算到这儿啊就有书可选，哎，只要有书可选了，那自然也就有进项了，就有钱了。到这儿以后住的地方不成问题，住在文汉楼。可是偏偏生意买卖不景气，没有人找他选书，这就没有进项了。你想仅有的那几个钱都给屈公孙花了，现在身上呢倒不是说蹦子皆无，那倒不是，还有点钱，但是钱不多呀。这在文汉楼里头这么干坐着也难受啊，心里头闹得慌。所以说呢他出门了，又游西湖。到了第三天的时候，去游城隍山。在城隍山呢有一个丁仙祠，这个地方呢里头供着神仙，又有仙鹤，又有什么呢，有供桌，供桌上面啊有签筒。这位马纯上马先生他倒不是一个贪财的人，但是现在呢就整个的困在杭州这儿了，手里头没钱呢，想要往别的地方挪动挪动都挪动不了，心里话潜到这儿了，我呀求求签，问问卜，叫神仙呢给我指条明路，看看我什么时候能脱此困境。这么想着呀，又上香又拜仙，然后呢就准备要抽签。哎，这么个时候身后有一个仙风道骨的人跟他说话，并且呢点出他名字来了，说马二先生，你想要求财何不问我。哎呀，马先生就是一愣神，回头一看，哟，这位仙风道骨啊简直就跟神仙一样的风采，心里说话，莫非说是遇着神仙了不成。这就赶紧的施礼搭话，哎，这么一搭话，这位啊说，马先生，你既然想要求财，那何不到我的寓所前去谈上一谈呢。这位啊拉着马先生的手，领着马先生到自己的住处。他的住处在哪儿呢？这马先生啊一到这儿一眼就认出来了，五相国庙啊，这是。哎呀，马先生心里头纳闷，五相国庙离着丁仙祠好远呢，我走了大半天，这怎么跟这位走这好像是几步道就到了，这一眨眼的功夫，这怎么回事？哦，抄近道， 抄近道也不至于这么近呢，能差到这种程度。哎呀，脑子里头一反应，这位是神仙呢，神仙会缩地成寸之法。看来这位老神仙呢，在我面前这还留手呢，要不然的话，缩地成寸，我一步就迈进五相国庙的门里头了，何必还用走这么一会儿呢？这心里头就更加觉着眼前这个人是神仙。心里说话，我今天这是该着啊，时来运转，遇着神仙了，神仙一定能给我指一条明路。虽然说我不是贪财之人，可是一文钱憋倒英雄汉呢，我现在确实缺钱，并且呢这神仙我也没跟他说，也没跟他怎么地的啊，一见面就知道我要求财。看来啊，这更是十之八九这位就是神仙，不是神仙他怎么知道我心里头想什么呢？越想越觉着这位是神仙。等进到这神仙的屋里头来，这么一看呢，这屋里头摆设的都是齐齐整整，但是非常简单，有四个长髓，都是齐齐整整，穿绸裹缎，每个人脚下蹬着一双新靴子，上来小心翼翼的轮番现查。那老神仙呢，吩咐这四个亲随，今天我这有贵客登门，快去备饭。
2: 是是是。
1: 这四位齐刷刷的下去备饭去了。这四位下去了，马先生啊抬眼打量着屋里头，哟，就在屋正中的墙壁上挂着一张皮纸。这皮纸啊，在那个年代那都是质量非常好非常讲究的写字的纸，上面啊写着字呢有盘子那么大，一共28个大字，这是一首七言绝句啊。看看吧，写的是什么，看看内容，一看呢写的非常清楚，南渡年来此地游，而今不比旧风流，湖光山色浑无赖，挥手轻吟过十州。再看下边有一行小字，这是题款，天台红憨仙题。红憨仙，莫非说这位神仙就是红憨仙吗？这马二先生啊看过钢剑，所以呢他知道这首诗里头南渡是指的什么。南渡指的什么呢？指的呀是1127年，也就是北宋的靖康二年呢，女真人大金国是攻破了宋朝的都城汴梁城，也就是开封啊，占领了宋朝的都城了。宋朝呢徽宗钦宗这两位皇帝同时被俘，被人家给抓了俘虏了，包括皇后嫔妃皇子公主等等等等皇室成员，还有一些机要大臣宫廷女官宫廷乐师厨师等等等等，好多人都被人给抓了俘虏了，带着北上 康王赵构呢，哎，他没被抓，命挺好，得以幸免。后来呢，他由得汴梁南下撤走了，撤到了陪都南京。这个南京啊，不是咱们现在说的南京，是现在的河南商丘。到那儿即位做了皇上了，史称高宗皇帝，改元建炎，这就是历史上说的南宋。后来呢，南宋定都临安。因为啊，这个大金国女真人侵入了开封，这皇上都跑了，朝廷整个的往南搬迁了，老百姓也都纷纷逃散往南撤。所以呢，历史上管这个事件就叫做南渡事件。这首诗里头头一句就是说的是南渡，说的是南渡年来此地游，南渡那年到此地游览。哎呀，那宋朝高宗年间，现在算一算离如今300多年了，如果这首诗就是眼前这个老人写的话，那这个老人到如今最起码得有300多岁了，兴许好一好小400岁啊。如果不是神仙的话，哪有这么长的寿命啊？越琢磨这个人呢，越叫人难以揣度，越觉着神秘。所以呢，他就问老先生，这佳作可是老先生所作啊？疑疑惑惑这么问。因为什么呀，南渡那年离现在年头太远了，300多年，真是这位老神仙吗？就见这个人呵呵一笑，哈哈哈哈，韩仙便是剑号啊，只不过偶尔潜性之作而已，颇不足管。先生若爱看诗句，前些时在此地又同府台藩台及诸位当世在湖上唱和的一卷诗，取来向先生请教。
2: 哦，哎呀，那感情好了，哎呀，感情真是老神仙，老神仙愿意展扬佳作。
1: 就见这位老神仙呢，笑呵呵的，旁边啊有书柜，有的书柜里头拿出了一卷书来，交给马二先生。马二先生恭恭敬敬啊，因为什么？现在比刚才还要恭敬，因为现在已经确认了眼前这位红寒仙就是神仙呢。在宋朝南渡事件那年，他到杭州这地方来的。哎呀，那他可能是跟宋朝的皇室那是一块搬迁到这杭州来的吧，没准是这么回事。哎呀，这老神仙叫我上这儿来跟他谈一谈，看来我这仙缘还不错呀。心里头越想越高兴，顺手呢把这老仙人

0: 拿着这本书翻开看，哎呀，里边啊都是当事人的亲笔，一地一手，都是一些七言律诗，咏的是西湖上的景色。这书啊倒是挺新鲜的，他呢一边看一边赞叹。等看完了，把这书呢合好，板板正正，好好的，恭恭敬敬还给先人。哎，这个时候那几个亲随把饭就给准备好了，饭给端上来。当然了，家常便饭倒没有什么特殊的。马二先生心里说话，神仙呢，你别看现在300多400来岁了，你看走路那都倍儿精神，也有力量，腰板也倍儿直，红光满面，这可真是应了那句话，这叫鹤发童颜呢。人家吃的都是粗茶淡饭，修行之人嘛，我能跟修行之人一块吃上这个饭，别看不是大鱼大肉的，但这也算是我有口福啊。因为这马二先生啊，刚才呢游览丁仙祠之前，他呢刚刚吃过饭，这肚子里头饱饱的，可是呢人家仙人留饭哪能不吃，再者说了这是仙缘，勉勉强强又吃了一顿，当然了这顿吃的不多，因为是饱的嘛。仙人叫这几个亲随把这吃饭的饭碗什么的全都撤下去，这时候这红寒仙乐呵呵的才问马二先生他想问的问题。马先生啊，像你这久享大名之人，这各个书房敦请不歇呀，今天小仙有点奇怪，怎么有闲暇到这丁仙祠里头来求签呢？
1: 哎呦，
0: 这马先生一想啊，这位仙家这是明知故问，为什么要问呢？好引出话题呗。那就没什么说的了，我就自然怎么想我就怎么说，怎么回事我就实言相告，当着真人不说假话呀，那我这当着真仙就更不能说假话了。马先生呢实话实说啊，哎呀，说来惭愧啊，不瞒老先生说，晚学今年在嘉兴选了一部文章，人家送了我几十两银子，可是偏偏遇着事儿了，倒不是晚学我的事儿，是一位朋友的事儿，我呢这俩钱啊都给他垫用了，如今呢来到此处，虽然住在书房里头，却没有什么文章可选，御处的盘费也已经用尽了，哎呀，心里头闷得慌，出来走一走散散心，走在丁仙祠这儿，晚学想要求个签，问问可有发财的机会，倒不是晚学贪财心切，只不过如今着实需要钱，遇着困难了，谁想却遇着了老先生，已经说破了晚生的心事，这签晚生也就不必求了，晚生想仙人一定会指点晚生一条明路啊。哈哈哈哈哈哈！好你个马先生啊，遇着小仙

0: 也是缘分的。想发财其实不难，但是要想发大财嘛，这个还需要缓一步，时机不到啊。小财儿倒是可以发一点，不知先生可感兴趣？
1: 哎呀，仙女啊，什么大财小财的呀？现如今晚学是在这个地方潜住了呀，被困在杭州，不管大财小财，只要是有财可发，那就是好的呀。不知道先生给晚学指的是一条什么样的明路呢？
0: 啊，明路倒也谈不到，只不过小仙有那么一个小小的仙术，尚不知他可灵验否。马先生可以按照小仙的方法回到你的住处一试便知。
2: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迟立啊，出生于1957年，是当代著名的作家。他的作品呢，大部分体现了武汉的城市特色，他写的人物呢，更多的也和武汉这座特大城市的性格有关。小说《来来往往》《烦恼人生》，作品合集《汉口情景》等等，荣获了众多的文学奖项，多部小说呢被改编成了影视作品。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云生就和您一起来分享一篇迟立的游记，记录了他和友人的苏州之行。旅行至苏州，闲逛观前街，本来是要寻到公相光裕公所听评弹的，不料这日的节目却只有说书，书目是《红墙记事》，说的是粉碎四人帮的故事，5元钱一张票，还要等到黄昏才开场。池丽女士与好友聊着评弹的种种感受，说笑着出了公巷，继续街上的闲逛。走着走着，忽见一间店面挂着袁大昌的陈旧铺匾，立刻某个寒冬之夜翻阅的某本闲书生生动动的就复活了，便知道袁大昌在本世纪20-30年代是一家正宗的苏少酒店，2楼设有雅座，在袁大昌酒店2楼饮苏少，便可享受西湖上酒。西湖灌满了苏少，由店伙一趟一趟地送上楼来。客人的一壶酒饮尽了，便可将西湖荡的一下灌在地上，这就是对于店伙的招呼了。店伙一听到响声，便会跑上楼来，从地板上捡起酒壶跑开，再去添酒。一直以为吴越风气太软，温柔是温柔，却是骨头酥酥的，不带劲。不带劲无疑也是人生极大缺憾，一辈子总不带劲，那也是生不如死的了。想想昔年在苏州袁大昌饮酒，居然也可以饮得这般放肆任性，掷地有声，倒也是钢骨铮铮，威风凛凛了。如果我们生活在从前时代，纵然有再多清规戒律，怎么说豁出去了也要上一趟袁大昌酒馆。倘若女人能在酒楼任性，真乃胜于家中撒娇啊。最关键的是享受了一种破坏感，破坏感何其酣畅，又何其难得。一般女人再豪迈再气急，自己家里的东西还是舍不得摔坏的，唯有憋屈了自己。而在袁大昌酒楼，你可以随便摔，眼看着西湖被摔瘪，且一次更比一次瘪，店伙不仅不给你脸色看，反而愈是乐颠颠的。为什么？因为酒壶越瘪了，盛酒的量就越少，酒店就越发赚钱啦。酒店是按壶计算酒钱的，这没什么不合理，到摔得无法盛酒了，送去西匠重新浇一只也十分容易。一顿好饮下来，喝酒的、卖酒的、街头的西匠各取所需，各有所得，皆大欢喜，真好似日月惊天，江河入海，阴阳宇宙都通达，这是多么流畅润滑呀。脑子里闲书翩翩而过，脚步已然迈进了现实中的袁大昌。今日的袁大昌只是一间小小的酒类专卖店了， 左右看看，也不难看出这间铺子是作为苏州传统文化的符号被陈列在步行街上的。殿堂只有八丈大，三面柜台，一面卖名牌高档白酒，包装无非金色、红色、明黄色，十分耀眼，有一化了浓妆的女性当值。另一面柜台卖牙膏、牙刷、指甲刀，出售这些物事呢，也不知是什么意思。当面的柜台大约是解放初期的老柜台了，粗大木质，木纹本色，只有几十年来无数胳膊肘蹭出来的一层油腻。这里是一位中老年男人当值，货架上摆放着各种黄酒，顾客稀少，售货员悠闲，悠闲里也含着些许无聊、委屈与孤零。不过有一点还算古朴，有零口黄酒，用提子打，一提子出来便携带出酒香。聊起来，售货员还是颇为自豪的，说他们这店子是敢拍胸脯的，绝对不会假冒伪劣，也绝对不会有冒牌货。花雕就是花雕，加饭就是加饭，沈永和一定是沈永和，古月龙山就一定是古月龙山。真话和假话还是有区别的，全国许多的酒店以及许多超市遍地的黄酒都号称名牌，如果你较真的追问起来，对方就含糊支吾了，假话到底还是假话。被信赖了的售货员也异常的欣喜，袁大昌店铺里顿时就有一点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气氛了，大家在那里热烈的看酒、闻酒、聊酒，说话间与好友注意到了一瓮黄酒，他威武地蹲在柜台台面上，看模样放了许多时日了，蒲草封口，笔片包扎，草绳打结，瓮上烤了古月龙山招牌，笔片里头别了红纸商标，醒目大字，重重灰尘也盖他不住，倒是雕王。配料是小字，写到糯米、浆糊水、小麦、焦糖色。在今日的袁大昌里，博古谈今，嬉笑怒骂，忽然豪情涌来，心有所动，不管横竖便要买下这瓮雕王。售货员们聚了过来，个个高兴，说是这瓮雕王在这里放了几年了，就是无人识货，只好当招牌供着。为中老年男人黯然，抚了抚酒瓮，说黄酒是越陈越香，老酒老酒啊，我们也就是这一瓮啊，卖了也就再没有了呀。这一刹那，中国江南文化百年来的情绪，怎么说也难以说得清楚的那种情绪，便纷纷披洒流露在这尘封的酒瓮上了。说买就买了，这瓮雕王净重10公斤，加上陶瓮本身的重量，总有25斤开外了，得两人合力抬着它。一瓮雕王当街而立，敦厚壮实，喜气洋洋，在城市量化工程的灯海里，他好一副孤芳自赏的模样。他们相视片刻，仰天大笑，只为这一瓮美酒的勾引，眼前已经憧憬丛生。岁月已经有无限的好，生活还需要什么呢？这就是幸福。幸福这东西有时候非常昂贵，千金难求，有时候却非常便宜，如野草闲花，随手可摘。这瓮雕王足足20斤老酒，只花了区区240元钱，只是这随手的一刻，是时候不是时候，是否可以如愿以偿地品味到幸福，却需要多少由来，多少铺垫，多少修为，多少缘分和多少阅读啊。说到这儿啊，咱们来听一首歌放松一下，下半时段呢，云生再来和您接着聊。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1: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0: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
0: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
1: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
0: 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美以领导人首次会晤。
1: 日本熊本县强震已造成多人死伤，财产损失严重。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贝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

0: 更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四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四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5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四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四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四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 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

0: 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而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而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0: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五十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 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0: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3: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 36%。 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23.5%。
2: 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 12.8%， 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3: 绿色发展在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 13.1% 和 38.9%。
1: 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5: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4: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 16% 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6: 今年上半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口增速为 22.1%， 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
0: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推动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继续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总台记者段义俊、徐凤佳、何畅报道。
7: 盛夏的夜晚，王戟快速摇动轮椅，灵活地在校园穿行，来到计算机学院的办公室。他手上被轮椅手轮圈磨出的老茧，是他以轮椅为站位，矢志科技强军的生动印证。
8: 对于我们学校对军队科技工作者一个使命，就是为了强军建设一流的军队啊！我希望我们的软件能够支撑国贸建设，成为战斗力。
7: 王戟不满14周岁就考入国防科大，33岁评为教授，38岁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王戟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事业巅峰的王戟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
8: 我珍惜我第二次生命，虽然我没有双腿了，但是我也希望我能够坐在轮椅上，能够做出我应有的一些贡献，来回报大家对我的无尽的关怀。
7: 2015年春节刚过，还在康复阶段的王戟就强烈要求返岗，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专家。2021年，国防973项目顺利通过验收。不久后，王戟又因尿毒症再次倒在了课堂上。此后每个星期，他都要到医院进行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感叹，病情即使到了这种程度，也没有压垮这位轮椅战士。
9: 当时他身体虽然这样，他也还在一遍一遍地去跟军队去呼吁，要重视软件的安全可信的问题。他确实是盯着国家国防在思考问题。
7: 经历过生死的人更懂得时间的分量。王戟在轮椅上跑出科研加速度，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8: 目前用科技的力量来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主动地去参与，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我会继续的努力，去在科研的战场上，去冲锋陷阵，敢打必胜。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昨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截至今年6月，中欧班列中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 100%， 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0: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 29.9 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 6.6%， 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为 87.4%， 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
1: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 1.6 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 5%， 全国累计资助资金超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超 14%， 财政投入近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60%。
0: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突破60亿元，其中功夫女足票房已超20亿元，动画电影八仙取得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但俄美仍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
1: 特朗普随后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二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28号说，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七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90.8， 低于六月的 92.2。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昨天下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当地大量人员受伤，目前已确认有数人死亡，多处房屋倒塌，设施受损，交通严重受阻。当地一处受强震波及爆炸坍塌的大型商场内，有20到30名员工下落不明，已有2人遇难，1人心肺停止。强震还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2名获救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9人下落不明。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程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鲅鱼圈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蓝图已绘就，奋进正当时。区第七次党代会闭幕后，海兴街道、望海街道、红海街道紧扣大会部署，迅速将规划图细化为施工图，立足自身资源，在民生提质、产业转型、项目攻坚、基层治理等领域出实招、求实效，以实际行动推动党代会精神在基层一线落地生根。民生福祉得到更好改善，是我区对未来五年的主要目标之一。围绕这一目标，红海街道结合辖区实际，将分别从养老关爱、网格服务、环境整治、矛盾调解等具体切口入手，确保民生工作落到实处，见到成效。
1: 一方面，聚焦民生提质，持续做好精细化基层治理，扎实做好环境优化、网格服务、矛盾调解、一老一小关爱等民生工作；另一方面，聚焦服务业升级，围绕服务圈圈圈相融的总体方略，助力辖区商贸服务业稳增长、提品质、缓新贸。下一步，我们将以实干担当狠抓落实，把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转化为服务群众、提升城市品质的具体行动，全力擦亮鲅鱼圈宜居、宜业、宜游的城市名片，为全区发展贡献力量。
0: 报告指出，要因地制宜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放大振兴发展优势，望海、海兴街道将加快建设六大板块，立足自身资源，分别从民生提质、产业转型、项目攻坚等方面精准发力。
2: 在产业发展上精准发力，以存量优化为突破口，主动融入全区六大板块战略布局，一方面全力推动美制品企业提质增效、绿色转型，鼓励支持个体工商户和中小企业做大做强；另一方面，多措并举盘活闲置土地和低效厂房，以存量换增量。
3: 我们将聚焦重点任务，突破攻坚，全力推进疏港高速项目增迁收尾，破除施工堵点，保障工程顺利推进。依托钢港电铁区位优势，紧跟全区六大板块建设，盘活闲置资源，开展隔墙配套精准招商，统筹城市更新和项目建设，切实解决民生诉求。
0: 各街道还表示，将强化全面从严治党，统筹好发展和安全，进一步加强基层治理，会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鲅鱼圈篇章，贡献力量。
3: 以社区大党建提升基层治理效能，融合吸纳社区内各类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凝聚服务合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同时坚守安全稳定底线，深化社区网格化精细治理，常态化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落实安全生产治本攻坚行动，抓实抓牢渔船作业、防汛防火、燃气安全等安全生产工作，
2: 坚决扛牢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统筹抓好安全生产，信访稳定

0: 全两转、三支整治等重点工作，切实将党代会的战略部署转化为基层治理的生动实践，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八圈篇章贡献更多望海力量。
1: 近日，区消防救援局深入辖区劳动密集型企业，开展常态化消防安全指导服务，进一步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提升厂区火灾防控能力。
2: 指导过程中，消防员对企业进行了随机抽查，实地查验消防通道是否畅通，检查车间消防设施配备情况，并对灭火器的有效期和完好状态逐一核对。针对厂区电路老化、线路撕拉乱接等问题，消防员帮助企业细致排查，并现场给出专业整改意见。针对排查中发现的各类动态隐患，消防员当场下达整改通知，明确整改标准，要求企业厉行厉改，确保不留死角。此次检查进一步夯实了企业消防安全管理基础，增强了从业人员的防范意识和应急能力。下一步，区消防救援局将持续紧盯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安全管控，持续深化动态隐患清零整治成效，全力防范遏制火灾事故发生。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3: 关于2026年伏季休渔期游艇快艇橡皮艇专项整治的公告，为落实全省伏季休渔管控部署，规范海上生产经营秩序，防范海上安全事故，依据我市伏季休渔专项整治实施方案，现就伏季休渔期间游艇、快艇、橡皮艇整治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全面开展摸排建档，全市开展全域拉网式排查，落实一船一档管理制度，对游艇、快艇、橡皮艇逐一登记船型、功率、船主信息，对于排查合规的游艇要限期安装北斗定位装置。二、严格落实休渔管控，辖区所有在册游艇、快艇、橡皮艇需于7月中旬前签订承诺书，承诺休渔期间不私自离港出海，不私自改装加装起网机、尾挂机，不假借休闲名义非法捕捞，不隐藏存放渔具渔获，避风转港严格履行报备手续等事项。未签订承诺书的游艇、快艇、橡皮艇禁止在渔港停靠，禁止出海，失信违规船艇和相关人员将取消相关扶持补贴，列入行业黑名单。三、从严查处各类违法，严打游艇、快艇无牌无证、套牌假牌、非法改装船体、非法营运，严打依托游艇、快艇、橡皮艇实施非法捕捞、盗抢渔获、走私偷渡等涉海违法犯罪，严查无证驾驶、超员超载、擅自驶入禁航水域、恶劣海况冒险出海等危险作业行为，严格执行一案八查，对团伙组织者、涉案参与者历年引案积案，渔获上岸落脚点、陆上转运车辆、水产品销售渠道进行全链条严查，涉案船舶依法扣押封存，违法人员依法行政处罚，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请广大群众举报休渔期游艇、快艇、橡皮艇相关违法行为线索，举报方式04176245459，特此公告，营口市安全生产委员会，2026年6月15日。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
5: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6: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多麻烦。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6: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6: 没必要修，多麻烦。
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5: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0: 比赛开始，9秒58。
9: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 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

0: 妈，我去上班了。
1: 哎，路上慢点啊，看车。
2: 爸爸妈妈，再见，我上学去了。
3: 宝贝儿，路上慢点，别跑啊，看着车。
0: 老婆，我先走了，再见。
3: 老公，慢点开车，注意安全。
4: 关爱家人，关爱生命。
5: 讲文明树新风，从文明安全交通开始。

0: 文明是城市之魂，美德是立身之本。文明行为高一分，城市形象美十分。为文明点赞，做文明有礼的鲅鱼圈人。学习雷锋，奉献他人，提升自己。
1: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
1: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2: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3: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1: 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3: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2: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1: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4: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不会同意您的家中乌烟瘴气。
1: 您一家不能接受您的房间藏污纳垢，
0: 您绝不能容忍你的家人备受骚扰，
1: 您一定会采取行动。
0: 互联网，我们的精神家园，我们要它清洁、安全、可以信赖。
1: 行动起来，清除网络污垢，折断毒害源头，
2: 让网络世界更整洁、更健康。
1: 二十分贝，坐看云起时。三十分贝，清泉石上流。四十分贝，笛奏梅花曲。五十分贝，谈笑无还期。五十至九十分贝，噪音。
2: 共创和谐社会，从你我身边做起，控制噪音，你我有责。
3: 珍惜点滴能源，创造美好环境，节约用水，人人有责。随手关灯，倡导节能减排，节约用电，人人有责。

0: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1: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0: 古装剧看多了吧？
2: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0: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1: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0: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1: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0: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3: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4: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他们似乎陷入了一个怪圈，听说啊，微商挣钱，于是呢，天天发十几条朋友圈卖货，结果没几天就放弃了。听说网文作家赚钱，于是呢，天天码字更文到深夜，结果没多久就写不下去了。原因无他，微商、网络作家，这些都是看上去门槛很低，任何人都能胜任的工作，而且呢，总有那么几个发家致富的领头羊，让人羡慕。

嫉妒恨。今天职场魔方雨飞就来和你说说门槛低的工作往往却很难赚到钱。爱你们哦，晚安啦。凌晨两点跳完最后一支舞，小叔和粉丝们道过晚安，取下耳机关上摄像机。作为某知名网络直播平台的签约主播，在连续八小时的直播中，他已经跳了爵士舞、民族舞、钢管舞，加上三个小时的舞蹈课，十个小时不停地跳舞，让他看起来非常疲惫。直播间的粉丝不少，但真正能打赏的金主并不多。扣去这个月的房屋水电和平台抽成，小叔估算了一下，大概自己就能拿到5000块左右，这已经是很不错的收入了。其实上再往前几个月，他还拿到过更低的工资，不到3000，吃饭都成问题。很累也免不了迷茫。对小叔来说，当初想要做这一行的原因也很简单，门槛低，回报率又高，只要有机会就可以大红大紫。但问题是，这个机会他不知道自己到底还能不能等到。在中国，和小叔一样有这样梦想的姑娘并不在少数。在网络上，在各种直播平台，隐藏在镜头之下的男男女女们，大都有着这样溢于言表的欲望。除了直播，还有很多看似门槛很低的工作，正成为挂在人们嘴边的热门词汇。听说网文能赚不少钱，一个月上10万，奶茶店好像也不错，一杯毛利就8倍。拍短视频怎么样？看那些沙雕视频，好像很容易就能够聚集上百万粉丝。人们窃窃私语，心浮气躁。他们看准这些门槛又低又能有高回报的行业，就像是找到人生独一无二的金矿。看着那些躺在金字塔顶端的人，就像是看见自己未来的样子。2017年以前，大概所有进军共享单车行业的创业者都有过类似的想法，但是3年不到，这些冲动全都成了泡沫。如今这个行业已经谈不上什么门槛，只剩下 OFO 一家，还想着如何才能从门槛里跳出来。昔日的门槛成了罪恶的枷锁。事实上，越是门槛低的工作，就越是很难爬到顶端，因为竞争太大，可复制性太强，所有人都能干，都能够干得好的有多少呢？能干得出类拔萃的根本更是凤毛麟角。每年像小叔一样辍学在家直播的孩子数以万计，能做到稳定收入的寥寥无几，更别谈什么大红大紫了。2018年，北展剧场一场德云社演出的门票在开售的那一刻当即售罄。演出的最后，张云雷返场，粉丝们拿起了荧光棒挥舞，偌大的会场很快就变成了绿色的海洋。当这门行当里摸爬滚打了半辈子的郭德纲，没有想到有一天人们也会为了相声，为了这门传统艺术疯狂至此。说相声这门手艺最简单的也是最难，不是没有门槛，只是门槛在门里面而已。这是老郭经常在台上说的话，事实上呢，这也是一句告诫。从2005年，德云社通过北京电台大鹏老师的鼎力推荐和网络助力迅速窜红，越来越多年轻人就像闻见香味的蜜蜂，一头想要扎进这门行业。在他们看来，这行几乎没什么门槛，拿嘴就能说，上台就能演，只要笑话讲出口，演出就完成，成名成腕指日可待。想法是很美好的，但他们却忽略了一个事实，相声并不只是德云一家。北方很多城市都有相声园子，北京最高峰的时候更是达到了几十家之多。即便打小学艺，苦熬苦业，真正能变出票的绝仍是屈指可数的。想成名谈何容易呀、这个世界从来就没有简简单单的成功准则，它永远比你想象的更复杂更深奥。很多时候你看到的成功掺杂了更多的偶然而不是必然，运气也占据了很大一部分。
雷军说。

我们要做站在风口的猪，意思就是要做到一个行业的领先者，要找到风口，先成为一个足够幸运的人。幸运又是比努力更能起到关键作用，它决定了你的努力是否能够遇到机遇。就像是千里马老死之前也未必能够遇到赏识他的伯乐，努力会给你设限，但运气不会。当然雨飞并不是鼓励大家总是依赖运气，努力很有必要，选择比努力重要，但选择一份看似门槛低的工作不见得就是明智的选择。如果人生有捷径，那这条捷径很快就会变成唯一的路，这恰恰也是人生最公平的地方。没有人的成功是可以复制的，没有谁的好运可以转移，没有任何一条捷径可以让你轻而易举地到达目的地。任何不需要设限的行业也需要很多必要条件，只是我们没有看到，或者只看到了最省力的那个。拿销售来说，每天在外面辛苦跑单，忙于应酬谈客户的人一大把，但真正能做到销售总监这个位置的寥寥无几。做任何行业都别只看金字塔顶，向下看，向身边的人看，你才能够看得见最真实也是最残忍的面貌。做微商、开网店、写网文、做自媒体，这些看似简单，背后需要的知识体系和个人努力都是密不可分的，更需要长时间的人力和物力。没有门槛其实就意味着门槛很高，高到你以为面前是面墙，所以呢，不断地去找新的门槛。想要在门槛低的行业生存，最好的办法就是别在大家都擅长的地方找优越，也别在人群最拥挤的地方找出路。有时候呢，在大家普遍不行的方面，如果你比较突出，才更容易建立优势。比如说高中的时候啊，文科生的数学成绩都比较差，所以呢，如果作为文科生，你的数学成绩很好，领先别人几十分，别人就很难追上你。假如在大家的文综成绩普遍差不多的情况下，你把精力都放在了提高文综上，最后呢，跟别人的差距也根本不会太大。同样的道理，做任何一个工作，如果某项技能是大家都在努力提高的，你只要跟大家做到差不多就能拿到80分。而在大家普遍较差的方面，如果你可以提高自己，那么就会建立相对牢固的优势，这才是在忽略门槛的前提战胜对手的最好方式。既然以卵击石必然会输，那就别急着和大家一块找石头，不妨先看看对方的鸡蛋在哪里。好了，接下来一起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我们精彩继续。

0: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呢，也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这样呢您除了收听节目回听，还能够有更多精彩内容和您一块分享。一个真正的魅力，不是你给对方留下了美好的第一印象，而是对方认识你多年后仍然喜欢和你在一起。也不是你瞬间吸引了对方的目光，而是对方熟悉你以后依然欣赏你，更不是初次见面之后就有相见恨晚的感觉，而是历尽沧桑之后由衷地说认识你真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这篇认识你真好。认识你真好，虽然你不在我身边，却一直在我心间。有一种目光不远不近，却一直守望；有一种朋友不惊不扰，却一直陪同。李白在东都洛阳认识了比他小11岁的诗人杜甫。杜甫性豪夜嗜酒，极恶怀刚肠，其抱负是治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与李白意气相投，他们情同手足，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第二年的秋天，杜甫西去长安，李白准备重游江东，他们在兖州分手，此后没有再会面。这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见面。在一起的一段日子里，二人畅游齐鲁，访道巡游，谈诗论文，有时呢也议论时事，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两人分手之后，杜甫为此写过不少怀念李白的感人诗篇。最深沉的爱总是无声，最长久的情总是平淡。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道最美丽的风景，距离让思念生出美丽，懂得让心灵有了皈依。人生最幸福的事，莫过于认识你，有你暖暖地住在心底。认识你真好，这么多年后，我一回头，你还在。

我喜欢那么一种友情，不是那么多，不是那么浓烈，不是那么甘甜，也不是那么时时刻刻，甚至有时候会用半年、十年、半个世纪去给它计时。它是那么少，那么真，那么长久。若悲伤有人分担，又何尝不是一种寄慰？若孤单有人陪伴，又何时何处不是心暖心安？最真的感情永远都是死皮赖脸中破涕为笑，心甘情愿中不厌其烦。有些人走着走着就进了心里，恰似故友；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淡出视线，难以交心。有些情于岁月中慢慢消融，不再刻骨铭心；有些人于相交中慢慢远离，好像无影无踪；有些事于时光中慢慢淡定，从此不再动心。所以人与人之间的相遇靠缘分，心与心的相知靠真诚。人生若有二三好友，无话不谈，不离不弃，可谓幸运。认识你真好，因为认识了你，我也愿意变成更好的自己。其实我们都不需要太多，孤单时有人陪，无助时有人帮，于心灵是一种温暖，于生命是一种感动。张伯驹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公子哥，和袁克文、普同、张学良并称为民国四公子。张伯驹第一次见到潘素，就被她的才情和美丽所吸引，提笔写就一副倩字联：潘步掌中青，十步香尘生罗袜，溪潭塞上曲，千秋胡语入琵琶。张伯驹发现了他的绘画天分，从而请来名师大力栽培。潘素21岁正式拜师朱德甫习花鸟画，后来随汪孟舒、陶心如、齐景熙、张梦佳等习画，同时呢还跟夏仁虎学古文。在他的栽培下，昔日的野玫瑰褪尽野性，成了一朵素心兰。当蒙在明珠之上的灰尘被洗刷干净之后，那润明剔透的光泽便再也掩盖不住，它必定会释放出来。潘素因为有了张伯驹的帮助，绽放出了自己的光芒，同时作为张伯驹人生路上的嘉旅，也成为他收藏世界里的守护天使。正是他们共同的努力，才使得国宝《平复帖》《游春图》等留在了国内，更使众多名家真迹免受战火的侵袭得以保全。因为有你，我们彼此携手前进，遇见更出色的自己。彼岸的守望是此岸的感动，千里的陪同是心中的丰盈。最深沉的爱总是风雨兼程，最浓厚的情总是冷暖与共。一份好的感情是两心相依的温暖，是相濡以沫的陪伴，是真的拥有，是我在。最美的感情是我懂，此生四季冷暖，有人叮咛你加衣，生活劳碌，有人嘱咐你休息，足矣。认识你真好，此生多谢有你。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职场秘籍、魅力法典、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和我们一块儿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每一条延伸的公路都是通往远方的希望，遥远的征途在车轮下消失。加油，记住最初的梦想。现在时刻上午8点。
1: 红绿灯下守规则，斑马线上讲文明，别让一时的急切成为生命的缺口。安全出行从遵守交规开始。宠物是生活的温暖陪伴，但别忘了文明养宠。出门牵好牵引绳，随手清理宠物粪便，让城市街道更整洁，让邻里相处更和谐。你的一份责任是对他人的尊重，更是对城市文明的守护。出行在外，交通安全是幸福的保障。开车时系好安全带，不超速，不酒驾，严格遵守交通规则。行人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为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让我们一起守护道路安全，共创文明交通。